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2513 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过林东枢纽4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5: 3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4: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这个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打开调频 92.7， 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也可以搜索连云港静姐姐的抖音号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这会儿呢咱们正在抖音直播当中，大家可以观看视频播出。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者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1: 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

0: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等优待措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域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时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域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我的连云港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想要关注视频直播的话，可以进入抖音直播间，在连云港静姐姐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视频直播，目前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如果说参与话题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啊，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打上你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连云港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这个后台，也可以把你的观点发送过来。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大家如果参与话题互动的话，可以在直播连云港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或者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搜索连云港静姐姐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来进行交流。
1: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我是颖儿。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他们把捕鱼游戏开发成赌博平台。近日，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林某等27人有期徒刑8年至6个月，缓刑1年不等，并各处300万元至5000元不等罚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黄某甲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2018年下半年，林某从广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辞职，想到该公司的一款捕鱼游戏收益不错，也想通过开发类似的游戏赚钱。在该公司任职的技术开发人员徐某、黄某乙手中有捕鱼游戏的相关代码，林某便找到他们，决定用这个代码来搭建一款捕鱼游戏。三人一拍即合，商定由黄某乙负责搭建游戏服务器和后台开发，徐某负责搭建游戏的客户端，林某负责游戏的美工和对接游戏代理。此后，林某还找来陈某做策划。一晃大半年过去，林某等人终于搭建出一款测试版的捕鱼游戏。然而，几人发现搭建出来的游戏效益并不怎么好，于是并四处寻找推广渠道。最终，林某找到曾在该公司任职的游戏主管刘某，并把这款测试版游戏链接发给了他。刘某见有利可图，便与林某达成了合作。为了让捕鱼游戏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吸引更多玩家的同时不被公安机关查处，刘某明知游戏平台不得提供兑换现金、财务的服务，仍提议让林某在现有的捕鱼游戏中加入夺宝卡兑换购物卡功能，同时让林某等人负责游戏开发及日常维护，并按照玩家充值数额的6%给予提成，刘某则全面负责游戏的运营推广。玩家通过游戏每日赠送和自行充值来获得游戏金币，10元人民币可以买50000金币。玩家需要消耗金币换取炮台打鱼，打鱼可以在一定概率内获得夺宝卡，使用130个夺宝卡就可以兑换面额为100元的购物卡作为奖励。购物卡的面额有100至1000元不等，且兑换没有数量要求，玩家充值越多，兑换可能性和金额就越大。玩家将夺宝卡兑换成购物卡后，游戏系统会将购物卡的账号和密码通过邮件发给玩家。为了让玩家获得博弈的快感以及充值更多金额，刘某等人指使该游戏平台代理以95折的价格从玩家手中回收购物卡。在兑换过程中，刘某发现倒卖购物卡也有商机，便向代理推送卡商以97折的价格向卡商卖出购物卡。自此以后，刘某大量招募李某等人作为下级代理，进行捕鱼游戏的推广运营活动。下级代理为了牟利，不断发展下线玩家，从中获取玩家充值额3%至15%不等的提成。经查，自2019年6月以来，刘某、林某等人先后开发2个涉赌捕鱼游戏平台，共吸引4000名玩家，累计充值金额1.15亿余元，非法获利2000余万元。2021年12月，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对多款涉赌捕鱼类游戏开展侦查，后将刘某等人陆续抓获归案。 经查，除了上述犯罪团伙外，赵某、徐某同样将合作经营的某捕鱼游戏平台改版增设夺宝卡兑换购物卡功能，并交由罗某等人以上述相同的模式进行推广，累计吸引2000余名玩家参与网络赌博活动，短短2个多月吸纳充值1300余万元。而李某作为游戏平台代理，共发展玩家500余名，通过帮助游戏平台代理回收购物卡予以变现，共计兑现690余万元，赚取其中差价6万余元。其妻子黄某甲明知购物卡系赌博平台兑换所得，仍参与回收购物卡帮助兑现，共计变现140余万元，非法获利10000余元。2022年10月，公安机关将刘某、林某等人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海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海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刘某不服提出上诉。今年5月，连云港市中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的勤掉的多，洗的少头皮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越来越靠后，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别着急，今天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非遗好物，这个含金量不用说，不仅能做到头皮清洁，更能从根源重建头皮环境。关键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关起618当天还得285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相当于100出头到手足足8件套。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别说618，全年都是独一份。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头屑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下单。洗发水千千万，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的追捧呢？答案就2个字，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农参米，龙脊山的山泉水，姚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亚某兰黛小棕瓶。

的核心成分。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贵了，而今天100出头，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是飞仪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合适。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飞仪洗护好物。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10: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8: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10: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8: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11: 滚，有多远滚多远。
8: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10: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8: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10: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12: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8: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10: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12: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8: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11: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10: 白小雪出差，她在火车站附近呢，手机被偷了， 急中生智，马上请朋友给自己手机发了一条信息：
6: 姐，火车快开了，我等不到你先上车了，欠你的20000块钱我放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号柜子那儿，密码是1685。
10: 半小时后，偷手机的二货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的柜子前被逮个正着。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6: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11: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6: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10: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
7: 马珍珠。
6: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10: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6: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10: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
14: 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
6: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10: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儿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6: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10: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大头刚上大学那会儿啊，天天旷课，有的时候有的课甚至连老师都没见过。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去听课，刚好遇到老师点名，可是全部都点完了，居然还没有叫到大头的名字。他一气拍桌子站起来说，哼，瞧不起人吗？为什么不点我的名字？
6: 旁边同学赶紧拉了拉大头，小声说道，同学，你可能走错教室了。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1: 呵呵，我有强迫症。
6: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11: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9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6: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9根你看着办吧。
10: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2只土狗。虽然这2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
11: 王总，您这2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15: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10: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6: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
15: 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11: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6: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
15: 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10: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15: 哦，谢谢舅舅。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
9: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

0: 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大头开心的时候，正在小王开心的时候，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3: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2: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3: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2: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3: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2: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3: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2: 没有。
3: 为什么呀？
2: 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3: 前几天单位聚餐，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2: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3: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
2: 珍珠啊，问你个问题啊。
3: 可以呀，你问吧。
2: 你看，跟女朋友分手了就叫前任，那分手了又和好叫啥呢？
3: 叫连任。
2: 大头周末回家，一整天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嗑瓜子，他看着妈妈在打扫卫生，老爸在卧室睡觉。于是大头问妈妈，
3: 妈妈，如果时间倒流，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
2: 会啊，怎么了？
3: 哇，我好感动哦，虽然妈妈你经常抱怨爸爸的各种小毛病，但是还是深深地爱着爸爸呀。
2: 你怎么不问问如果时间倒流我还会不会生你呢？
3: 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2: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大头又被变相催婚了。一天，老妈跟大头抱怨说，
4: 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带孙子，感觉自己很孤立。
2: 那您想要什么呀？我可以买来给您解闷儿啊。
3: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带孩子。
2: 太好了嘛，您可以去当月嫂，带不完的孩子还能挣钱。
3: 你给我滚一边去。老王两口子吵架了一晚上，谁都没有低头道歉。第二天一大早，俩人还是剑拔弩张的。小王看在眼里，就慌慌张张地跑到妈妈跟前，偷偷地说道，
2: 妈妈，昨天跟爸爸吵架了是吧？别生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哟，记住，儿子是帮你的，观念还是亲生的，可不能学别人拿孩子出气呀。
5: 哦，重点在这儿呢呀。
2: 大头出差到了车站，他帮一位姑娘提了提行李，完事儿之后就问姑娘，美女，你多大了？
5: 95的。
2: 有对象没呀？
5: 还有。
2: 给你相个亲呗。
5: 嗯，给谁相啊？
2: 给我儿子。
5: 你都有儿子了，才多大呀，给我相亲？
2: 儿子目前没有，所以我得先给他相个亲妈。
6: 文文回到家里，父母追问谈恋爱了没有，我们实在没办法，拿出王思聪的照片说，
3: 看吧，这就是我男朋友。
6: 他妈看了一眼照片，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赶紧把文文拉到一边说，
5: 孩子，你告诉妈这是什么情况，你姐刚才说 这是她老公。

0: 头陪女朋友过生日，吹完蜡烛以后，女孩羞涩地对大头说道：亲爱的，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
1: 那是必须的，看到你刚才吹蜡烛的样子特别美，让我想到了一部特别喜欢的小说。
0: 嗯，真讨厌，是什么小说啊？一定浪漫的不行吧？
1: 鬼吹灯。白小雪坐长途客车，刚从客运站出来，门口一群摩的司机围了上来。一个大爷问道：姑娘坐三轮不？白小雪看了大爷一眼没说话。大爷又问：你到底去哪儿啊？
0: 白小雪心想，怎么这么烦人呢，没好气地说道：我出国。
1: 哦，好大活啊，那我拉你去机场，走，快上车。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既要经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

0: 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全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站见，再见。
1: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今天是流鼻血丝丝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咱们的二手车节目时段啦。 刚才在抖音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倒是没有流鼻血，就是觉得鼻。

0: 家里好像湿湿的，以为是要流鼻涕，然后醒了一下喷了一纸的血，帮我吓一大跳嘞。还好还好，大家能告诉我只是上火啊，只要这个说什么，只要不是嘎掉，呵呵，一切都是擦伤，是不是？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报告一下哦，相信呢此时应该会有一些我们的新听友们呢、啊。我们呢现在给大家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哦，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啊。咱们呢最近有没有考虑要把手上这一台车给出手呢？如果说想要卖车的话哈，把自己的爱车考虑卖出去，那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里边。那咱们这档二手车节目呢，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辆。老张稍等哈，马上就给您估啊。咱们这台英朗是什么颜色的呀？给我也发来啊。包括海纳百川，你的这台车颜色还有配置还有行驶公里数啊，也都一并给我们发过来啊。好，我们抓紧时间跟咱们收音机听众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哦。那刚才说了，咱们是二手车节目，来帮大家进行在二手车全方位的一些问题的答疑解惑，包括呢给大家来免费的评估车辆的。咱们呢手上这台车呢，如果你想了解到它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哈，然后给我们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还有上牌的年份，以及现在车子开了多少公里了，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那咱们也可以顺道嘛，把咱们的这个车的车况也描述一下啊，说我之前这台车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是不是有过怎么样的换件，有补了几面漆，这样有助于我们相对更加小范围更加准确的给您去估价啊。每天节目里面呢，咱们都会有一位我们交广的御用二手车评估老师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的。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出他啊。陈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陈老师上午好。我看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已经有朋友要评估车辆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港城热心市民老张手上有一台2017年的英朗白色，然后是自动挡精英那一款的，精英款带天窗，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车况不错，原版原漆，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2017年的自动精英版的英朗，目前里程比较少，才50000公里，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000大几啊，178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22000-23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哈。来，老张，就是老师给您估完了之后呢，如果你相继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继续的追加发送过来啊。那我跟大家讲，我们交广呢主要就是来主要的免费的为大家去评估车辆和二手车方面的一些全方位服务的。那我们是传统媒体，并不是说是那种做生意的啊，就是主要是以利益为准的一种哈，我们是尽全力的去保障咱们市民朋友们的权益。所以呢，我们不是说咱们也卖车，我们也买，我们也收车嘛，但是我们会把利润压到最低，我们不以挣钱为目的。咱们呢，如果说您在我们这报了价您把您的车这个给我们描述了之后，我们给你报价了，价格我们跟其他的车商比起来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当然括弧哈，这个恶意竞争除外，抬杠的除外，我们在车商就第三方这一块来说的话呢，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再一个呢，如果说咱们通过我们交广去购买一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也一定是合适的，就是你通过咱们交广买到的二手车，你可以放120万个心，通过咱们交广筛选出来的二手车，你不用担心它什么有一些什么隐形的问题呀，然后一些什么后期的使用出现这这那那的这些事儿啊，对吧？然后呢，我们也尽量让大家花相对更少的钱，然后买到更靠谱的车。好，跟大家来讲我们参与方式哈。电台的话呢，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 拨打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广播的参与方式，直接电话打进来呢，跟我们陈老师直接问他就可以了哈，把我们车一讲，或者说你要买车的话，也可以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倾向喜好告诉我们就 OK 了。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抖音正在给大家开通直播，咱们呢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评论区留言。来，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啊，思思小推车，咱们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抖音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的大强哈，咱们这台车是哪一个配置的，然后把颜色也发过来跟各位再报告哈。咱们在评论区留言的时候，想请就是陈老师给您估价的话呢，我们发来的车的相关的内容是什么呢，思思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这台车呢是什么品牌的，是哪个牌子的哈，然后是哪一款车，然后是什么颜色的，哪一个配置的。大家都知道啊，配置不一样的话它售价也是肯定不一样的，你说这低配跟高配能一样吗，对不对，这标配跟低配也不一样啊，是吧。然后呢这个颜色配置，再一个呢就是几几年的车，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呢已经跑多少公里了。好，这六大点跟大家再重复一遍，说我这台车呢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然后几几年上牌，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然后你顺道也可以把咱们这台车呢车况讲一讲啊，说我这台车呢是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曾经啊，然后换过什么样的件，补过几遍漆。还有我们的胡萝卜也是一样哈，胡萝卜是我们的这台 ACL 是哪一个配置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告白，咱们这一台奔驰 C180 啊是哪个配置，什么颜色，咱们发来的记得把配置跟颜色也一并的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给看这个咱们告白这台2013年7月份上牌的奔驰 C180 白色 1.8T。行驶公里数是13万公里，没有发生过事故啊。车况呢是只更换了一损件啊。陈老师，咱们给他估个价啊。
1: 好的，2013年奔驰 C180，13万公里，里程还好，综合来看不算特别多。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2万左右啊，车商收价在2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28000啊，278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0: 好的，好，我们大强还有胡萝卜啊，记得听到我说的话，把咱们这台车呢重新再发一下来哈，车的品牌，哪一款，颜色，配置，上牌年份和行驶公里数。OK， 我们再来看一下，会飞的鱼啊，咱们这台科鲁泽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啊，配置，配置，配置。不客气，不客气，告白哈，跟大家报告啊，咱们老师给您估完了之后，你觉得价格也比较合适呢，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交广联系就行了，直接给就是给思思点关注，然后在后台给我发私信就可以了。然后，好，我们来看一下会飞的鱼2008，有一台2024年的科鲁泽哈，然后是白色的，高配带天窗的那一款，行驶公里数15000多公里，说车况很好啊，老师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好的，那么我们按照 1.5 的科鲁泽来给他推算啊，2024年上牌跑了才10000多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左右啊，4万多一点，4万1223以内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4万56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 好，我们也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有一些咱们的新朋友刚刚进来的话，跟大家介绍，我们这边是江苏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电台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里边呢，给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免费的评估。那如果说呢，我们现在手上有车哈，可能说要考虑，正在纠结，我有没有必要把它给卖了呢？是不是？那卖出去之前的话，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价格能出到多少，然后觉得哎比较合适，我觉得 OK 哈，也划算，那就把它给卖掉吧。然后我们呢，节目组主要就是帮大家来评估一下您的车辆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我们是传统媒体，每天呢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呢，都会同步的邀请到一位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这个是车辆评估。再一个，你说我要买二手车也是一样的哈，咱们交广呢提供买车和卖车的渠道，然后通过咱们交广你购买到的车，二手车咱们可以放心。再一个呢，我们要是把车卖给咱们交广的话呢，同样也是的，我们会尽全力给大家出到相对要更高的价格。也有朋友可能会讲说，我现在可能正处在一个二手车的交易过程当中，然后呢我遇到问题了，或者说我甚至需要维权了，我不知道该咋办了，同样找我们交广，我们为大家保驾护航啊。好，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也同样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本地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老听友老粉丝朋友了哈。会飞的鱼，哎，你还别说啊，我从节目我上了这么多年二手车节目，还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有这个咨询货车的哈。先这样，我们直播间的咱们大鱼子跟陈老师应该也在哈。你们可以先看一看这台车的这个报价，然后我们先给海纳百川估一台车哈。咱们海纳百川有一台2019年的途锐，黑色的 3.0T， 然后当时买的时候是75万哈，然后公里数行驶了15万公里，公里数不少啊，差不多如果1年2万公里来说的话，反正也不少。然后右前叶子板和中网有换过，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哈。
1: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中配的瑞风版来给它推算价格啊，2019年上牌15万公里途锐黑色，然后换个叶子板换个中网的话呢，有一定小事故啊。正常来讲，这个车子的事故价格是在15万左右，没有事故的情况下，那么有事故呢，价格应该是回落到13万到14万之间啊，具体要看一下损伤的情况。收购价13到14之间，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不超15、14万多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那陈老师，我们这边这个4.2米的货车可以估吗？
1: 货车的话，我们随后在后台私信他联系，给他报价吧。啊，因为货车的这个配置也比较多，箱型啊，这个使用年限里程啊，这个和家用轿车还不太一样啊。我们节目之后后台私信给他报价。
0: 嗯，好。刚才那个海纳百川那一台途锐，老师刚刚给他估的是这个车商收是15吗？是14万多，是不是？
1: 不存在事故的情况下，在15左右的正常收购价，但是它是有事故嘛？所以给到它是在13到14之间的收购价啊，13万中到14左右的一个收购价格。那么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5，在14万多都是比较合理的。
0: 那他这台车如果他那个事故不是很大，然后涉及到了更换件的费用，然后也不是很多的话呢，那也是只能13到14啊？
1: 正常价就是15左右啊，正常价格。好车况没有太大事故，正常做做漆啊，或者是换的都是塑料件，没有换到铁件的情况下，能给到15左右。
0: 您说的是收吗？
1: 收价。
0: 好的，好，来，海纳百川，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具体呢还是要以看到我们的实车为主啊。然后老师刚才讲了，如果不是大事故，就正常车况的话呢，收是可以收到15的。但是如果说根据您刚才提供的这个信息啊，有这方面的换件的话，我们暂时先把它这个放到一个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小的一个事故。不是特别小的事故来去给您估的话，可能是要更低一点了。但是呢，具体的我们还是以看到实车为主。如果我们有空的话呢，可以把车开给咱们看一看，然后待会儿看一看呢，我们的大鱼子或者是陈老师呢，会给咱们会飞的鱼和海纳百川点一个关注哈，我们到时候在后台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咱们网友朋友们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切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诉求都可以和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联系，跟我们提就行了，我们尽全力的都做到，做不到我们也跟您直说啊。好的，我们现在这一档手车节目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啊，也是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报告，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开通咱们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咱们呢要是手上有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都可以拨打进来，号码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直播时段的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同步给大家开通抖音的直播间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大家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移步到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来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我们想要评估的这一台车的相关内容发话给我就 OK。 好，我们下面呢给大家来去播报一些我们这个盘点出来的比较不错的一些车型车款的二手车。咱们如果最近呢有购买二手车诉求的朋友们就听好了啊，说不定呢其中就有你正在找的那台车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您陈老师。
1: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为大家带来一些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两处坐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7.6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5万公里，全车三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的高配版本，带 HUD 的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了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5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了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6.8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展厅报价5.8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所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嗯，好，感谢陈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哦。要评估车辆啦。先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席志华同学，手上有一台2016年5月份的白色广本风范。 低配的。 然后行驶公里数是58700公里， 是原车漆没有事故啊，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 15年风范 自动的一个低配版本，然后里程还好 7万多公里， 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万大几啊， 1万7-8左右的车商收价。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 建议价格呢是在2万5以内， 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来看一下哈， 下一位朋友的车， 我们的X11 有一台14年的迈腾， 白色的 1.8T 领先版， 行驶公里数13万公里， 请陈老师估价。
1: 好的， 14年上牌 1.8T 领先版的迈腾， 然后里程数也算可以正常里程， 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小几， 2万23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
2: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好嘞，我们再来咪啾一下。现在有电话进来哈，我们先抓紧时间接听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哎，老师你好。Hello，您好，是您，请说。我有个17年的经典轩逸，现在8万2000公里，白色。是哪个配置啊？
1: 那个当时这套价值3万5，那个就天窗真皮没有一键启动。是豪华的对吧？对，就是次顶配。里程多少了？8万2000公里。8万多公里，颜色白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你的。一种车从来没有，就有点小补漆。
2: 其他没有，小补漆对这个年头的车价没有太大影响，目前可以给到你报到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中啊，2万5、6、6、7以内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冒头，3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哦，好嘞，好嘞，好，
2: 谢谢老师。
1: 好的，不客气。
0: 好，谢谢您，感谢您参与哈，不客气的啊。 我们咪啾了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呢，抓紧时间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抖音的评论区，跟大家报告，我估计应该是半点前时间，不过我没关系，我们大概就等个不到1分钟的时间，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的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同样的跟咱们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报告，我们现在呢可以继续的拨打进直播间的这部电话，8543123， 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312，打进来之后呢，直接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免费的给大家进行二手车辆的评估。好，那我们现在抖音也在开着哈，叫做思思小推车，我们半点以后马上回来。
3: FM92.7为您报时， 现在是9点30分。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交广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们来继续给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和我们的新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听到并且在抖音直播间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 那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里边呢，给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全方位的车辆买卖的服务。你说呢，我们手上有这一台车哈，怎么现在卖的话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价格呢？那卖给个人多少钱，给车商收多少钱，现在呢我们自己车主朋友要做到心中有数。再一个呢，如果你说我想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也是一样的啊， 把你的预算、你的喜好啊、倾向告诉我们，那我们交广呢可以帮你去找。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您购买到的二手车哈，我们可以完全放心，不会买到问题车，不会买到事故车，而且会买到性价比相对更高的车。括弧二手车啊。好，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来开通咱们这档节目的参与方式了，两个，一个 是如果您想要参与到电台里边来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电台的这个二手车免费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哈，可以直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再一个呢，我们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现在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着，咱们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在评论区，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哈，思思小推车，在评论区留言就OK啦。 我忘说了，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我们的二手车的评估老师呢，依旧是我们的程俊杰程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车辆，我们给他来估个价啊。先来咪啾到的是我们的我心飞扬，手上有一台22年3月份的奔驰E300豪华版呢，黑外棕内立标的。
1: 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83500公里，也请咱们程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哈。好的，二款的这个豪华型的E300，然后里程稍微多一点啊，其他都正常，也是立标的，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22万多，不超23的一个车商售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24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光头强啊，手上有一台别克英朗 2020年上牌的 1.5L
1: 自吸自然吸气的白色，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嗯，好的，那么如果说是20年的英朗的话呢，我们也是按照中高配来看的话，车况没问题，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
0: 收购价格目前是在32000冒点头啊，32000左右，32000以内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35000-36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咪啾到的是我们的爱国哈，爱国同学有一台17年的奥迪 Q7， 是加长版是不是？然后看一下，黑色。 中配，行驶公里数18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好的，
1: Q7的话
0: 有没有具体的配置啊？因为这个野风平行进口还是咱们中规版本的啊。这倒也是没说，他暂时就说了一个中配。爱国啊，我们要现在在直播间的话呢，就是把咱们这个具体的配置发来一下，或者说你当时买的时候的一个官方的指导价 同步发来，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老师能给你就相对的估得更精准一点。爱国还在不在啊？就是还在不在直播间？

0: 看一下广告设计说，看世界杯一夜没睡，现在也不困。哎，你还别说，我也关注世界杯了。嗯，不孬哈，好看，就是好像听别人讲说会有假球呢。
1: 我们来看一下陈老师爱国的那台奥迪啊，它说是加拿大版。嗯，要几款的这个加版的啊，然后我们按照3.0的这个高配来给他看吧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10小几万啊，11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
0: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13以内12万多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好的，明白了哈，这是我孤陋寡闻了，不好意思，爱国哈，是我二了。你看人家已经在上面说了是加版的哈，我这个业务能力还是不行啊，加版加拿大版，学到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其他朋友的留言，也是同步的跟我们的 这个直播抖音直播间的其他的网友朋友们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手上有车想要咱们的交广给您去评估它的价格的话呢，现在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们，说什么呢，跟我们讲咱们现在手上这一台有一台车呢想要我们估价，对不对，那么你就说我这台车呢是哪一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 上牌年份和行驶公里数，这6大点，我再说一下啊，品牌、车型车款、颜色、配置、上牌年份和行驶公里数。

0: 抖音现在正在直播哦，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哈，大家呢直接进来留言就可以了。欢迎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啊，小玉玉马上给你估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关注到的是咱们的是我同学，手上有一台2016年七代半凯美瑞，那个百万米内75000公里，是我高配置是10周年轻电版2.0T的，张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2016年上牌2.0T的凯美瑞白色，里程跑了多少？
0: 75000公里。
1: 好的，7.5万公里的白色凯美瑞，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40000中左右，40056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5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好，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一条广告，很短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到节目里面来帮大家来估车，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南通市啊，也包括哎呦还有我们蒙古的朋友哈，这大家呢要车辆评估的话可以继续的现在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我们马上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咱们继续回来啊。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秀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也是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报告，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拨打进咱们直播间的这部电话。如果你说呢想要参与的直接一点打电话进来呢，那就拨打我们这部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85453123，咱们打进直播间来，然后呢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然后再一个，你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我们直接在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啦。我们要评估车辆呢，发来啥呢？发我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颜色，配置，上牌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好，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小运运。小运运呢有一台16年15款金牛座 2.0 黑色的245豪华版的，行驶公里数13万公里，也请陈老师估个价。
1: 那么15款16年上牌的福特金牛座，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中左右啊，3万56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4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
0: OK， 我们再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的新涛建材啊，手上有一台宝马530高配的黑色的，是2024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33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那么530的高配，我们按照530的尊享来给它推算价格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25万左右啊，2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27以内啊，26万大几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跟大家报告，我们老师给您估的价格一定是贼拉专业的。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同步也有些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的追加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你可能说我上天让别人帮我估什么东西还是这个价格，怎么今天变成这样子了呀？我们老师会告诉你原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到谁了，到我们的太阳了吧。2022年1月份的思域劲动版，3万公里，原版原漆，太阳。然后是白色的，陈老师。
1: 好的，22年上牌，本田思域这个劲动版本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6万23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7万，6万大几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再来快速浏览咱们的下一台车哈。回答一下看看的，为何不是言承旭啊？那包爱周渝民的，其实我当时在看的时候，看流星花园的时候，我还在纠结。当时我相信当时有很多少女们都会有这方面的苦恼，到底道明寺跟花泽类我该选谁？我以前真的纠结过，我在想我到底是更喜欢道明寺一点还是更喜欢花泽类一点。我用时间证明了我还是喜欢花泽类，我比较相对更吃花泽类的颜。花泽类虽然说就当时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道明寺的性格，但他有点太霸道太强势了，就是霸道强势加幼稚。然后呢花泽类呢是这种这个温柔内向又专一，不对，这个言承旭也专一，反正就是当时就很纠结。但是我现在发现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再次的看到，因为最近 F3 不是跟那个阿信在做演唱会嘛，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周渝民一点，我喜欢他的颜，就我特别喜欢他的这种长相的男的。好，题外话不讲了，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估下一台车。好，我们来咪啾一下咱们的9月繁星。有一台2015年11月份的2.4的 CRV 啊，两驱豪华版的白色，行驶公里数不到14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15年15款的2.4豪华的 CRV， 里程车况都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

0: 那么我们这个收购价格是在三万大几啊，三万七八左右的一个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四万五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嗯，好，不客气啊，新涛建材，一般老师给咱们估完了价之后呢，哈，咱们朋友们觉得价格合适，然后也确定要卖了的话，跟大家我讲一下，就是当你决定要把手上的这一台车给卖掉，那宜早不宜迟，趁早卖掉。你们有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有多少回，有多大的概率，二手车价格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倒越卖越高的呢？没有吧，基本上，对不对？而且二手车它的价格呢，就是啊，有过，但是是非常极少、极个别小范围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款车。但基本上来讲的话，二手车这个车圈，二手车它整体的一个价格，它都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有所下降的。而且呢，二手车的定价呢，它所 受到的影响的点与面还是很多的哈，你们就讲最直观的一点，新车降价，你二手车降不降？同样的钱，我15万能买一台新的，然后我二手车现在买的话，我要花个13万，那我何必买二手的呢？是不是这个逻辑？所以说，那二手车的价格就会相对压得要更低。所以呢，关于二手车这一块哈，我们手上这个车要卖掉的话呢，一定要趁早，就当你决定要卖掉的话。好， 久违繁星也不客气哈，今天我们电台节目先播到这里，然后我们抖音呢会一直直播到10点钟才下播，所以呢咱们在抖音的朋友们啊，如果您还有这个车辆想要我们帮您来评估的话呢，那都可以现在继续的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就OK了哈。好，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先到这儿，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19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7.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咱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哎呦，前段时间吧，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聊的特别火热的话题，就是紧人。
6: 哎呀，当时跳跳糖把这文章发给我了，我一看，我整个人都紧绷了。
7: 就你就是一个紧人是吧？
6: 这紧人说的不就是我吗？
7: 就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烦那种松弛感，而且每天他都会给自己 Q 啊，我要松弛松弛，但其实往往越是 Q 的人，他越是学不来。
6: 我还真不烦松弛感，但是我真的学不来。
7: 对，紧人他就像是那种一拍就轻轻裂开的西瓜，
6: 我裂了。
7: 他就像是那种拉满的弓，上膛的枪，拧紧的发条。那紧人呢，他就是一本正经，紧紧有条，就到处都在吹的松弛感，对于他就是一种啊威胁。
6: 那确实是，就是很羡慕那些有松弛感的人。你看人家跳跳糖天天悠悠的，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7: 哎呀，那主要是因为我身旁有一个紧人，什么事儿人家都特别靠谱。
6: 哎呀，你看这紧人松人啊，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说哎呀，我是不是那个紧人啊？
7: 那我们先开始聊一聊这种紧人的表现方式。
6: 来，对号入座一下啊。
7: 生活方式上紧紧的。
6: 咱们看看这锦人都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啊，这锦人经典影视角色，我能想到的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还有《老友记》里的Monica。
7: 另外呢，锦人就是那种找到一个可靠的理发师，他就会紧紧的抓住，然后一直光顾到理发师搬离这座城市，就是把人家要耗到最后要离开。
6: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说的就是我？我前一段时间经常跟他吐槽，说我的一个理发师， 然后他原来待的那个地方呢，他要跳槽，我就很焦虑。然后他跳两次之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工作岗位，离我很近的一家店。然后我就会变得特别欣喜，我还跟跳跳糖说：“哎呀，跳糖太好了，我身上有一件特别让我开心的事情。”听完之后，跳跳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我听完之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以。”哎，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也挺奇怪的，就是他搬家，他原先在他们小区门口找了一家理发店，哎，就理的还可以吧，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等到他搬到很远的地方，需要跨两个区，在那之后他依然每次都要开车不远万里的回到那家理发店去给自己理个头发。
6: 是男生吧？
7: 男生。
6: 你看男生真的会有这种执拗感的。
7: 可是你们总共头发也没几厘米啊，能理出什么花来？
6: 不不不不，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寸头的男生，他们就认准一个理发师，是吧，多一根都不行。
7: 对，我这个朋友也是寸头，我真的觉得无法理解。还有啊，就是看见别人把手机用到电量只剩3%还不充电，这锦人就开始莫名的着急。
6: 哎，你会就是让自己的手机电量最低降到多少你就会不行了？
7: 我降到多少都会不行，但是我的手机经常会到完全没有电。
6: 我是从来不会让它完全没有电的。
7: 对，所以张小白有4-5个充电器吧，
6: 就是哪儿都有充电器，
7: 工作
6: 单位车上有，包里有，工作单位有啊，随身一定会携带充电器。
7: 是，只要你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有充电器。另外锦人啊，他会坚持记录每一口吃进嘴里的热量，前提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健身人士，比较在意这方面的人士。
6: 哎，那这个我好像还好吧。
7: 但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锦人？就是你会要求自己每天都健身的锦人，如果有两天因为忙碌没健，你会有一点点懊恼，
6: 对，
7: 有一点烦躁。
6: 对你怎么这么懂我？
7: 还有锦人有可能也会养宠物，养猫，尤其是一本正锦啊，这猫喝水的时候紧的都不敢出气儿。
6: 又说中了。
7: 你此时此刻脸已经开始红了，我看看一会儿什么时候红到耳根子上啊。
6: 这怎么回事？
7: 还有锦人在超市每拿起一个东西，他都会先找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选择生产日期最近的放进购物车。
6: 是我是我还是我。
7: 哎，但这一点上我也是，但我不承认我是锦人啊，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松人。
6: 而且我现在不光要看保质期，我还要看配料表。
7: 还有锦人的钱包紧紧的，就是人家不冲动就是零消费
6: 啊。那这个好像我不是吧？
7: 对，你还挺能花钱的。
6: 对，
7: 还有锦人如果说他要学习英文单词啊，那他就听英文歌啊。
6: 不不不，是我们听英文歌的时候会把它当做英语听力练习。
7: 哦，然后这个词啥意思，你就打开某一个软件就开始今天的连胜打卡了，是吧？
6: 是的。
7: 还有那个锦人跳舞，你见过锦人跳舞吗？
6: 啊，
7: 你自己会跳吗？
6: 那这个啊，这个我不是，我是有跳舞天赋的。
7: 那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过啊？
6: 哎，我是有那个，哎，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有那个大众健美操考级。
7: 哎，张小白，你知道过段时间咱们单位很可能要有一次就类似联欢晚会这种活动吗？
6: 真的假的？
7: 我来给你报名吧。
6: 不是，你是开玩笑的吧？
7: 你就上到舞台上去给大家跳一支舞，让我来感受一下锦人的舞蹈。
6: 倒也不必了吧，我现在已经开始冒冷汗了呢。
7: 大部分的锦人跳舞啊，应该是四肢梆硬的状态，但是张小白刚刚都已经袒露了，就是他跳得很好。
6: 你走开了。
7: 还有锦人按摩，你享受吗？
6: 我有时候会盯到那儿。
7: 什么叫盯啊？
6: 就整个人就叮，就给
7: 啊，就是紧到那儿了，
6: 对，就盯到那儿了。
7: 我有一个朋友完全享受不了按摩，别人给他按一下，他就抽，然后他还用脚踹人家，就是浑身上下的痒，浑身紧的一种状态，他真的不配享受这个过程。
6: 给这种人按摩，按摩师吧，稍微有点生命危险啊。
7: 但是按摩师应该还挺喜欢的，就是既打了钟头，这个人也不太需要自己耗费太多的力气，
6: 就是
7: 很有可能按到一半他就说：“没事，师傅，您不用按了，歇歇吧。”我就自己吃会儿就得了，
6: 但是容易莫名其妙被踹一脚呀。
7: 哎，反正这就是锦人生活方式上真的是紧紧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紧紧的
6: 啊。那倒是真的啊，比如说他们听一些歌呀，他们就会使劲摁着歌词去研究，然后摁住那句歌词，然后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7: 比如说可能喝酒，喝大酒，如果是松人的话就是紧的反义词啊，如果是比较松弛的人，他可能在街边喝酒，他会把随手的包啊或者是 面包啊直接放在地上。那锦人不会这样，锦人路过的时候都心头一紧，哎呦，我好害怕踩到他的包，踩到他的面包。
6: 小心翼翼的啊，连别人的事都要管。再有呢，就是刷到松弛感的照片，比如说人家靠在栏杆上啊，或者倒在这个楼梯上啊，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瞳孔地震，收藏，下次拍照的时候像素级模仿。
7: 哎呦，还有就是锦人看那些文章，什么公众号上会有松弛感必有的六个表现，然后立刻开始紧绷，然后开始对号入座，甚至有可能把它收藏到微信里面，等到哪一天我开始好好学习和研究。
6: 再有就是发现每条都对不上的时候，
7: 更要收藏了，更要来好好学习了。
6: 不，他不光收藏，他要给自己的收藏夹写一个标签，自我提升。
7: 哦，另外就是重新再确认一遍，反复确认啊，我收藏夹收藏了啊，这个内容一定要是仅自己可见的，
6: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呀。
7: 对，说不定还要设密码呢，这就是锦人的精神状态。
6: 还有他会发朋友圈啊，一定得是九宫格，发九宫格之后还不行，还得斟酌一下文案，反复的修改，最后全删了吧，只发一个小表情得了。
7: 最多再带一个定位，就是对于松弛感的态度，人家锦人也有自己的态度，就是可以模仿，但是谁拖累了我，耽误火车飞机，我会绝交的。不像我真的就是那种踩点王，踩不到的话那就不到吧，
6: 我会跟你绝交的。
7: 所以大家是锦人吗？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6: 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这期话题说的就是我。
4: 刚刚我们提到说锦人啊，他这个精神状态紧紧的，生活状态也紧紧的，那其实他的工作状态也是紧紧的。
3: 嗯，你看看锦人在工作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啊，你也可以来继续对号入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工位上维持最低限度的呼吸，很少深吸气儿，
4: 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别人看到他，让自己的头埋到更低。嗯，
3: 这确定是锦人而不是社恐人士吗？
4: 这有点社恐了，真的
3: 是吧？
4: 而且锦人还会经常叹气。
3: 对，
4: 看到工作群里头如果说被艾特了自己，就感觉自己后脑勺的头皮立刻发紧。
3: 对，
4: 或者看到领导给你发消息还没点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有事儿，
3: 就是脑海当中会立马响起警报声。
4: 对，
3: 你会有吗？
4: 当然不会。
3: 为什么？
4: 为什么会要有警报声？
3: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群里被艾特，
4: 是警报，就紧紧的要抱，是那种感觉吧？
3: 就是脑子里马上就开始低温低温低温。
4: 还有锦人，他发工作消息，他会先发给自己的微信文件传输助手，然后自己反复修改、反复检查错字语病之后，再复制粘贴发给同事。他要是发一些群公告啊，他可能提前一晚上就开始罗列字数了。
3: 又开始说我了是吧？
4: 是的，你个锦人。
3: 锦人啊，删除文件的时候也很谨慎啊。他首先呢，会利用鼠标的右键，然后拖着这个废文件，然后移到这个废纸篓，然后打开废纸篓以后呢，然后再一键清除。
4: 这说的就是我，尤其在公用电脑上我更会这么做啊，比较严谨。这个不算锦人了，这个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领导说，哎，你刚才手里拿那个文件我再看看。嗯，锦人此时此刻一脑袋问号，完了完了怎么办？领导要干嘛？又要 cue 我了吗？
3: 嗯，对，就会马上有一个紧绷的状态。
4: 而且在人多的会议室里你会发言吗？你会主动发言吗？
3: 为什么要主动发言？
4: 那如果你被 cue 到发言，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3: 就是当时还是那个实习生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说话肯定会就是比平时的状态嗓子更紧一些。
4: 对，嗓子都捏住了是吧？
3: 对。
4: 那如果说因为起晚而迟到，哎呀，整个季度可能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如果迟到着习惯了，变成了老油条，可能也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3: 还有啊，就是工作的消息会尽量的秒回，只要看到马上就回复收到。
4: 是的，在人家发给你什么通知之后，你还得立刻发给你的搭档，不论是何时何地。
3: 哎呀，苦了你了呀，跳跳糖。
4: 是，知道就好。还有就是锦人如果他自己有什么事儿，在对方没有秒回的时间里，真的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自己还比较着急，实在不行，我发了三条消息对方没有回我，等了一分钟，好，我等了两分钟了，好，给对方打一个语音电话，好，语音电话没有接呢，打一个手机电话。是不是你？
3: 是的是的是的。
4: 不好意思，真的打扰了。
3: 再来看看啊，这除了工作当中紧，这锦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处处紧呐。
4: 恋爱也是紧紧的。
3: 是松人啊，人家是热辣滚烫，这锦人啊就主打一个放不开，根本放不开，亲个小手手都得心里写篇小作文。
4: 嗯，锦人的心态可能就是整个世界仅我可见，对别人都不可见，随便别人说两句他都能整到脸红。锦人谈恋爱啊，特别的纠结拧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呢？到底跟我合不合拍呢？到底是不是我的灵魂伴侣呢？锦人反正有太多的想法。
3: 嗯，想要啥永远不会主动说，说出来就不想要了，对方给了也觉得哎呀没意思。
4: 如果恰好你谈到的对象他是比较松弛的，那锦人这个时候就会事事亲力亲为，他会累
3: 啊。工作当中也是嘛。
4: 那如果对方他很紧，他更紧，他更是锦人，那锦人就会开心一阵子，然后也会累。
3: 总之就是累是锦人的宿命，是吧？
4: 所以锦人到最后就是看开了，这恋爱我不谈也罢，你也不配。
3: 嗯，谈个纸片人也挺好的，能紧着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喜好来。
4: 是的，哎呀，我觉得作为一个我的搭档是锦人的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搭档挺累挺辛苦的
3: 啊。身为锦人的我感觉到很抱歉。
4: 确实应该值得抱歉。松弛的人，人家喝酒唱歌纵享丝滑，锦人呢一边窝在那个沙发里，到底想我该不该提前走，我今天晚上还有一些任务没做，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要不我还是别了吧，我不能够打扰到大家，我也不想突出来站出来一个人说话，那我现在在手机上完成好不好，那我完成不好又怎么办，这个手机上的 WPS 我点不开无法保存又应该怎么办，想太多、你简直无法享受生活的娱乐性质。
3: 哎，我一般都会在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我马上要走了，但是大家还没有散的意思，我会规定说好，我再拖延五分钟，我就再给大家五分钟，五分钟之后一到，我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说，不好意思各位，我有事先走了。
4: 然后到五分钟的时候你就勇敢地站起来是吧？
3: 头皮那个紧的呀。
4: 对，锦人就是一边思考这个松弛感的可行性，一边呢还是严谨的模仿，一边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穿帮，有没有被别人看到。
3: 啊，锦人的日常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松了啊，我装的
4: 啊，确实确实是。我觉得朋友们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是个锦人，就像张小白似的啊，没啥不好的，而且别人还会更多的照顾你的情绪。就是锦人他是这个草台班子的世界上最靠谱的存在，
3: 我确实挺靠谱的，
4: 你找他肯定妥妥的
3: 啊。确实是啊，我觉得这个锦人吧真的就是也挺好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自己太累了。
4: 下个路口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聊到这个锦人的问题啊，就是锦人，他一生生活当中可能都在漫长的日子里在跟锦去抗争。
6: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现在网上流行了一个状态的描述，我觉得特别的到位，特别体贴。他说这个锦人的状态就是好紧绷的松弛感。
7: 对对对，就是我想要松弛感，我在努力去松弛感。
6: 我在营造松弛感。
7: 对，我就是很紧的状态的一种松弛感。你看有一个帖子啊，它名称叫做上海 City Walk 都卷成这样了。
6: 哦，
7: 就下面有一个回复收获了超过30000多个点赞的，就看起来有一个像矛盾修辞，但是好像反馈了当下的一种社会奇观。
6: 怎么说？
7: 他提到说松弛感原本应该是最随性的，最不刻意的。
6: 对。
7: 但是呢，现在却有很多人下足了功夫去获得这种感受，因为这能够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0: 良好。
1: 哎呦，这真的说的是有点深刻了哈。
0: 嗯，
1: 当然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之前有一阵子啊，曾经流行什么报数解压，你听过吧？
0: 我听过呀、这不也是要找到那种特有的松弛感吗？
1: 你看，按说哈、这不图什么，就是放松嘛，对吧？但当它发展到拍照发社交媒体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怎么有一点表演的色彩了？即便没有寻求多少关注，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的有一种模仿，这本质上就是另外一种打卡行为了。
0: 我还看到就是有很多人戴着耳机，穿着比较运动，然后在街上舞动，
1: 嗯，
0: 这种也是刻意所达到营造的一种松弛感，就是有一种咱们人类特有的紧绷松弛感的美吧，可能就是这样。
1: 还有就是摆烂式的徒步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觉得这也挺好玩的，专门去凹个造型，什么趴在石头上，其实你趴石头上那么久，你不见得舒服吧？
0: 嗯，
1: 是吧？你想想看，一个人徒步的时候，你还得拍摄自己在石头上躺平的照片，那怎么也得有两个人吧，总得有人给你拍吧。另外一个人如果也摆烂的话，就得需要第三个人帮他俩拍照。但是难道不是说一起摆烂的吗？
0: 所以人家
1: 怎么又摆起照片了？
0: 人家是为了流量摆烂，但是看客呢是真的觉得人家在摆烂。当然你想象一下，这个摆烂的画面背后可能是好几个人，
1: 都是营造出来的，
0: 可能是各种摆拍，真的就是为了拍照才去摆烂。哎呀，
1: 对呀、
0: 这个烂摆的呀，这也可以不必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锦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其实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松弛感啊，真的有点烂大街了。越来越多的人就加入到了这种群嘲他的行列当中，就装出来的松弛感，那还是真的松弛感吗？又或者啊，只是一种就是我们特有的这种紧绷的松弛感？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人想要这种松弛感呢？
0: 我感觉这个松弛感其实是一种消费文化。其实到底什么是松弛感，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它的奥义实则就是不用努力的一种闲适，需要不用努力的资本。也就是说，真正的松弛大概率是因为主角只进行消费不进行产出，所以当这种松弛进入到大家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竞相模仿了。然而你要知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松弛感之所以会收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并不是因为闲得没事儿才去做的做作模仿的这些行为动作，而是因为它迎合了很多的年轻人内在真正的渴求。
1: 哎，渴求什么呢？在压力这种爆棚的困苦焦虑当中，人们其实是需要有一种轻松的方式来疏解压力的，让自己获得一种情感的这种滋养，至少是一种我能换个活法这种感觉。
0: 对，但这个换个活法也要灵活的去理解啊。你像可能对于我们的上一辈，一辈子都在辛苦操劳，这种概念每个人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毛姆曾经在中国的屏风上其中写到这样的一种人生，说被生活损耗折磨，然后迅速走完生命历程，根本得不到休息，这不是很可怜吗？苦苦的干没个完了，然后还没活到享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疲惫的突然逝去，也不知道会落个什么归宿，这能够不令人悲哀吗？
1: 这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来说，年轻时没有松弛感这一说，能安度晚年就很好了。其实有更甚的人啊，就是有一个信奉天道酬勤的这种社会法则，就是松弛感是没有容身之地的，还松弛，那不就是懒惰吗？
0: 其实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都被很多一些有着松弛感美誉的城市吸引，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安逸，就比如说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哇哇哇，这歌唱的它就主打一个松弛，所以很多人想着说，哎，等我年纪大了，我就要去成都去养老，去感受这种松弛的状态，但是待在那里又会不会让自己意志消沉呢？所以说你到底是把它看作松弛，还是看作其他的什么，还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意识和观点。
1: 你说到这个玉林路了，我想到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去那个玉林路街边玩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三轮车夫，然后盖着草帽，就问人家说，哎，你走不走，就是他想坐那个观光车嘛，就没想到人家回答说，哎，你找别人吧，我要午休。这倒是确实够松弛的哈，就表示人家不想这个时候挣多少钱，就是随你怎么样也不在意。然后换做20年前的话，我觉得啊，成都人都在声讨这种懒散悠闲甚至是缓慢的生活状态，说这是没有奋斗精神的。
0: 其实你在网络上如果经常冲浪的话，有一种很盛行

0: 穷，那生活就简单多了。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赚足财务自由的钱才能够休息。
1: 嗯，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更积极的生活状态，不是一味的寻求这种所谓的松弛感，听从自己的内心去创造去生活。至于这够不够松弛，其实没啥事儿的，是不是叫松弛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做到了，这才是关键所在。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欢迎。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紧人还有松弛感啊，你看一紧一松就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
0: 对，紧人就是主打一个紧的理所当然，紧的习以为常，是时候让紧人站出来来稀释一下这个世界的松弛了。毕竟很多时候就大家所谓的松弛都只是表象，紧才是生活的本质。
1: 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帖子还挺火的，好多人转发，然后也评论，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家子人哈，他们出门旅游，但是呢就发现这孩子的证件给过期了，这妈妈就不得不陪着孩子回家，因为所有人的行李啊都挂在妈妈的这个名下托运，导致到达目的地以后所有人都拿不到行李。这本身是一件就让人挺恼火挺遗憾的事儿，对吧？但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没有行李的情况之下，人家选择的是什么？继续旅行。整个过程没有指责，没有埋怨，没有鸡飞狗跳。
0: 有没有可能他们家的家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操作
1: 就已经锻炼出来了是吧？
0: 是，对。而且你说的这条算是消息吧，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就是转发的评论的量都挺多的，就大家觉得好像这种家庭氛围实在是太松弛太舒适了。因为其实都换位思考了，把自己带入其中，如果我是现场的那个人，或者如果我是那个妈，可能都会暴跳如雷，都会很紧张很焦躁。
1: 其实你每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的时候，作为紧人的我们来说就很羡慕，就觉得说哟，这种松弛感真的存在吗？这不是编的吧？
0: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松弛感，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不就是应该理所应当的去接受它。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问题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咯，
1: 那人家没有脾气觉得没关系，那我坦然接受。
0: 对呀，没有脾气是人家的性格啊，你自然而然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不也是一种松弛吗？
1: 你看这紧人啊，真的是无处不在的紧张，听到人家的故事你都觉得替人家去紧张了，说哎呀我这没行李这个怎么办呀，是吧？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紧人也是啊，什么手机闹钟一连串就设置，比如说5点起床设置4:45、4:55啊，设置好几个。然后还有在那个工作当中什么写个 PPT 关于什么字体什么的，在那纠结来纠结去，换过来换过去，哎呦这个是不是，哎呀那个怎么怎么，哎呀纠结的哟。还有就是一到了深夜躺床上准备睡觉了，和开始复盘了啊，今天说哪句话不太对了，今天做哪件事儿不是很好了，哎呀开始细抠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开始抠了。
0: 哎呦，根本不仅是这样，这个紧人的朋友圈你就看吧，也格外的谨慎啊。朋友圈的开放时间一般都是根据情绪，在半年、一个月或者是仅3天之间不断的来回横跳。他会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期待别人的点赞，他会因为别人是否点赞而纠结，还会犹豫说我是否也要给别人点赞。
1: 甚至啊，我们紧人也会在出门之前对于电量不满的手机而感到焦虑，和人探讨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自己的意见相左，然后把自己的意见呢就吞进了肚子里，在路上遇见认识但是不熟的人就开始犹豫，这招呼是打还是不打呀，我能原地消失吗？
0: 还会不勉强别人接传单，但是会接下来别人发的传单，而且还会特别容易失眠，一旦失眠就更容易紧张。那你说这个紧人的舒适感到底源自于哪里呢？
1: 我知道这紧人的舒适感啊，首先就是你得有快几分钟的手表，
0: 好，要比北京时间快是吧？
1: 那必须，
0: 总能够帮助自己打出来提前量。
1: 是的。
0: 另外就是你看紧人那个手机界面，你看人家那微信
1: 肯定没红点
0: 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松弛，这就舒服了是吧？
1: 对，打电话之前肯定在心里啊得打个草稿，得好好的想想，得想想这战术，
0: 得
1: 清清嗓子。
0: 对，这紧人词典当中你就看他平时说话吧，高频词汇就是大概可能也许应该是这样的。
1: 哎，我觉得有一个比喻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这松弛感啊就像是风筝，这紧人呢就是那个放风筝的人。这紧人当然也羡慕能够飘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很洒脱的那种生活状态了，对吧？但是这双脚啊一着了地儿就感觉哎好像更安心一些。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选择和方式，对吧？
0: 没错。如果说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你刚好也是一位紧人，其实不要害怕自己那种紧张感，也不要试图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你像张小白，我就经常夸他啊，就觉得他很靠谱。其实每个紧人都会有这样的特色，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如果你很擅长紧，那你一定要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因为这个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状态。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紧张才是常态。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朋友圈里，比如说人家哎呀去爬雪山啦，去草原上听音乐节啦，去哪哪哪看日落啦，哎呦就会破防是吧，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人家怎么就工作日能出去玩呢，哎甚至心里会默默地说你就不能把我屏蔽了吗？
0: 啊还要把人家屏蔽啊。就在这种松弛感高达95%的网络世界，朋友圈呢你看上去永远都是一片岁月静好，但现在就是好像是有松弛感的帖子才会有高赞，包括影视剧情节也是越爽越容易出圈，包括前段时间特别火的《癫公癫婆》成为了大家喜欢的新人设。
1: 嗯，
0: 但我如果偶尔看到了一个景人发了一条自己的朋友圈是很真实的那种状态，我真觉得挺好的，
1: 挺珍惜的是吧，
0: 挺珍惜的，就我的空间好像被都被所谓的假的松弛感所包围了，好难受啊。
1: 对，所以是时候放出一堆景人来释放一下这个松弛感的空间了啊。你看锦人一般在工作当中啊，他总是会有一个 B 计划，就是他请假了啊，你绝对会听到他很多个理由，同时想好了被请假之后拒绝的第二个方案是什么。
0: 锦人这桌上总是少不了提神的饮料，什么冰美式啊热茶呀，包括锦人永远牢牢掌握着预言的艺术。
1: 哦，是什么？
0: 人家收到消息不说收到，人家要说好的，然后加一个小撇，或者是 OKK 或者是 OKOK 啊，学习了，这是你吗？
1: 我学习了。
0: 你那小撇发的呀，哎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收到了多少的小撇。
1: 小波浪是吧，小波浪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养成这习惯了。
0: 还有锦人经常是一心多用，秉承着就是听歌只带一只耳机原则，另外一只耳朵随时留给出现的同事
1: 啊，就是万一人家跟我有什么话要说我听不到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打一个尊重环境尊重氛围。
1: 锦人啊也很擅长绕路，最怕去厕所中间的50米的走廊，什么老板呀、什么不熟的同事啊，这突然就从面对面走过来的时候，你说你打不打招呼啊。
0: 而且锦人为什么说靠谱啊，总是会很严谨，哎呀我再检查最后一遍，哎呀你再帮我检查一下吧，你确认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吗。而且锦人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特别的状态，
1: 比如说
0: 锦人他不敢随意分享他喜欢的东西，他怕他分享的东西你不喜欢。
1: 对，
0: 锦人他不会勉强别人做事儿，但是他会勉强的帮别人做很多事儿。
1: 是
0: 啊，
1: 但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锦人有自己的舒适圈，你就比如说提前5分钟出门你就觉得很舒爽，你再比如说睡觉之前一定得上个厕所，
0: 我觉得这不叫舒适圈，这叫紧视圈。
1: 再有啊，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手机电量一般都会保持在40%以上，
0: 不然你那5-6个充电器买的是给谁用的。
1: 就说话永远不能说满，都会说可能，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0: 哎呀反正我觉得如果此刻听到节目的你刚好是一个锦人，那一定要拥抱一下努力的自己，毕竟我觉得每一个锦人的肩膀肯定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是很坚定的，真的要感谢生活当中有你们。
1: 我谢谢你。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晓，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不见不散，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就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顶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叠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哦，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哦。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又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
终极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它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种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0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三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行开发的，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叠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哈，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对，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没有，那个要那个采光没有，
要大片落地窗，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步两枪，三步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眼。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可能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哦，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1000，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的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嘴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它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它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
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呢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种这个 hospital 过来，它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它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它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嗯，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啊，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嗯，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啦三楼啦，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儿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不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去化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要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入节目的下半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趣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两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一百多万这种、两百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四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三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叠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叠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哦，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哦。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又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那个中级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
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它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我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0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3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行开发的，新海联，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

0: 品有退出，137品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品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品均价在7700，191品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得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没有，要那个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眼。

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像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大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1000，有些人我就是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的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侯嘴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它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它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 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种这个商这个 hospital 过来。他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它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它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那个。

挂架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好，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嗯，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啊，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的、三楼的，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我认为也 OK 哦，当然前提是你肯定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更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区划其实。也是9次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也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先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架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入节目的下半段。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

0: 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亦或者您在装修的这个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或者是在各个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记住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的热线。同时呢，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许其斌315902也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遇到任何消费场景中的问题需要投诉的话，记住啊，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啊。如果是通过我们线上投诉的方式啊，通过添加我们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方便的话，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以及您的所有的消费证据啊和您的诉求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快速的帮您进行调解。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关心的啊。我们看了一下线上咨询的这个消费者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多人啊。我们讨论的一个要点，今天第一部分的一个要点呢，是讨论厨房电器，哪一些电器是真的鸡肋，哪一些电器是伪鸡肋，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今天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成员，厨房电器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啊，田总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线上调解一起啊这个厨电因为质量引发火灾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进行线上调解啊。我们欢迎朋友们啊也通过抖音的这个空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呢，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呢，在收看的过程中需要提问，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可以现场为您解疑答惑啊，或者是线下啊，依旧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田欢田总啊，田总你好。
1: 大家好。
0: 嗯，很高兴，很高兴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田总来为我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朋友们眼中或者是心目当中啊，关注度非常高的这种所谓的鸡肋产品，它究竟鸡不鸡肋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洗碗机，这个我看关注的朋友超过了2000多位消费者啊，这是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电器。
1: 对
0: 啊，就是很多这个新要装修的业主都在咨询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洗碗机已经大名鼎鼎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好用还是不好用，但是我去翻各种各样的这个帖子，发现有人说实用，有些人说真的不实用。那首先我先请我们的专家啊，我们业内人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那从洗碗机这个厨房电器的品类来讲，它洗碗机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按照这个类别我们分为3种，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的洗碗机，一般它的套数会大一些，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上的小套的，就像我们这种小蒸烤箱台式的微波炉那种的，它一般是小套的，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然后第三种呢，是我们这种台面跟水槽嵌在一起旁边的，叫水槽式洗碗机，这种的话一般套数也比较小一点，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客户提出来就是这个洗碗机鸡肋，可能是存在于他用的不同形式的这种款式的洗碗机，他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是一篇概全说所有的洗碗机它都是鸡肋产品
0: 啊。那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咱们我觉得用的最方便的应该就是直接跟咱们的这个台盆这个我们厨房里面的台盆放在一起的，这样的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1: 最初的洗碗机的这个发源是西方，它是以这种 台上的这种独立的这种台式的产生的，它当时台数台这个套数都比较小一点。

0: 可能就只有三到四套、五套、六套这样子。但是这个洗碗机被我们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现在咱们国产的品牌都在做洗碗机。哎，对，搬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第一人口比较多，然后这种碗盘，我们吃一顿饭，鱼盘， 煎盘、炒锅、炖锅、珐琅锅、砂锅，然后各种的这种碗、汤碗等等都比较多，然后导致于说为了适应这个中国的客户的需求， 它需要做大套的。 OK， 那我们就大力的发展的这种台下的嵌入式， 现在最大的多到20多套， 你家里有 八口人都没有问题。
1: 哎，就是我锅也能放进去吗？锅也能放进去，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发展。那客户说有些不好使，那可能他选的这种小套的产品他觉得不好用。另一个方面就是他熟悉洗习惯了，然后可以放在，因为我们也存在一部分的这个客户还在用消毒柜，因为这个洗碗机是消毒柜的一个衍生品啊，因为洗碗机都具备这个高温杀菌烘干的这种功能，它可以进到
1: 有这个杀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洗碗机是具前边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消毒柜客户的一个升级衍生品。其实消毒柜也不便宜，我当时我记得我当年买的时候，也要六七千块钱，五六千块钱的，很贵的。
0: 对的，其实现在消毒柜它也有它的这个客户群体存在，
1: 因为它是专门做消毒的一个产品，但它也有bug。
0: 因为我也遇到过，我看这个也有这个几十位的消费者跟我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况，因为不是自己使用，家里边家人使用的时候，您知道我们有些塑料的这些碗，放进去了，只要它一高温，立刻就化了，它就粘在了这个洗碗这个柜里边。 然后二次使用的时候就一股怪味儿，就没法再使用。
1: 对，它的确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注意的这个事项。消毒柜的话，因为它会进行高温的这种杀菌，它就需要有一些产品说塑料制品，它不可以放到这个消毒柜里边进行消毒，对吧？这个是产品需要的一个，这个产品使用上的一个注意事项。然后我们回过来继续去讲洗碗机。那同样的洗碗机，我们有一些这个
0: 这个怎么讲，就是这种碗具器具是不允许放到里面去使用的，它也有一个弊端，比如说木质的，
1: 木头的碗是不能放，是不是玻璃制品，就是比如说我的酒杯比较薄的那种，
0: 看这个
1: 这个杯子它是从哪儿买的，它上面一般正规的厂家生产它都会有标注可不可以使用洗碗机，如果它可以使用，那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洗碗机洗一些红酒杯啊，平常用的水杯啊，口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就是厂家没有标注它可以放在洗碗机里去洗的，它接受不了那么大的水压去清洗或高温去烘干，那就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0: 它真的是有些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对吧？
1: 对。
0: 那说起来这个洗碗机既不鸡肋呢，如果说对于洗碗机的这个有需求的客户来讲，他想要去解放双手，然后想要保证他的器具都达到一个这种高温杀菌，和比如说这个锅啊，我们用了久了之后，大家知道炒的话旁边还有很多这个油啊黑的东西粘在上面，
1: 是的，
0: 对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习惯的时候觉得它有点生活气息，我不会说把锅后面经常去做清洗，但有一些这种客户呢，他对于这个家庭的清洁度有要求，包括这个锅的背面，他就想要让它一直保持是这种新的状态。
1: OK，
0: 那他会把洗碗机也放，把这个锅也会放到洗碗机去做清洁，但是自己洗起来呢，从锅各种到锅碗瓢盆到碗，很累。哎，是的，他就需要这样一台洗碗机。那对于这样的客户来说，他不鸡肋。然后对于客户，他习惯于手洗，放到消毒柜里去消毒一下，或者是晾干一下。他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人口又比较少，就只有 2-3口人，1-2口人随手洗一洗就很方便了，饮食的这种做饭也比较规律，不会有那种爆炒啊炖啊烩啊，就是那种油烟污特别大的这种状况下，他生活简单，饮食的这种烹饪方式也简单，那他可能不需要洗碗机去帮他解决这么大的这种洗碗啊洗锅的这种烦恼，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会比较鸡肋一点。
1: 哎，对，那就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对吧？一定要在买之前使用之前，一定要咨询我们的这个厨电方面的专家，对吧？
0: 对，
1: 要根据您的这个整个的人口来设计，就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您跟您的设计师或者是您跟厨电方面的专家，你比如说我们的田总，您也现场去看一下， 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这个人口和未来人口的一个变化，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小两口的时候没觉得没什么需要的，但是一旦生孩子，你会发现这工作量是。
2: 就增大了，
1: 骤然之间增加了啊！
2: 还有一些这个小两口啊，姐，我这边打断一下，可能要给你唱个反调。有些小两口呢，他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划分一下，你做饭，我洗碗。
1: 对对对，有这样的。
2: 然后有时候另一个洗碗的人不想洗碗的情况下，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买个洗碗机，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
2: 是的，
1: 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其实既然科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其实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2: 是的
1: 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就说到了，既然选洗碗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家庭人数和这个
2: 和个人的这个需求
1: 来决定它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式样。那么我选择了洗碗机，我还需要选择消毒碗柜吗？
2: 看功能看需求，因为有一些家里比如说我们有老人家有小 baby， 他可能在一些这种饮食器具上注重非常高的消毒要求的时候，
1: 对，
2: 他可能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的消毒柜产品。那如果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厂方也在研究不同的产品，你像这算不算打个广告呢？因为我们老板电器是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它做的是消毒洗碗机，就是它兼备了消毒柜和洗碗机的两种功能。
1: 我觉得这个好，
2: 这样就省地方了。
1: 哎，是的，
2: 选这个产品的话，就一下解决到以后了。
1: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你知道吗？消毒碗柜最后它沦为什么？它就沦为这个放，我觉得放碗
2: 了。
1: 对对对，它而且设计的非常好，它比较实用啊。就是很多朋友讲，那是你花好几千块钱买这样的一个碗篮，就觉得内心心有不甘，对吧？但是咱们既有这个洗碗机的功能，又有消毒碗柜的这个功能，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电器好哈。
2: 对，因为目前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啊，广告不打了。我们接下来说就是，还是我们的业主朋友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生活的这个习惯和分工，然后去选择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买这个洗碗机，需要您就选择，不需要就不选择，它就不鸡肋了吗？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讲完了，那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讲一个投诉的问题啊。那我们接到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消费者李女士，她在2024年底的时候选购了这个某一款的这个厨电啊，油烟机加上这个我们的燃气灶啊，这样的这个使用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家里的老人啊，因为在看这个手机啊，看嗨了，就没有关注到这个灶上的这个情况。这个食物不仅发生了外溢，还发生了烧干锅熔断，最后引发了这个火灾啊，就是点燃了这个旁边的这个电线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调解的初步的调解的结果呢，厂家电器方呢，厂家给出来一个赔付的方案，是你这个烧坏掉的这个电器啊，两个电器啊，就是油烟机灶具，剩下还有下面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橱柜
2: 柜子
1: 啊，柜子啊，这个呢给予赔付，赔了初步的这个调解方案是给6000多块钱，但是消费者呢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当时电线同时引燃了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这个叫燃气热水器啊，这个他也是买的一个某进口品牌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那他认为应该再赔付他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他毕竟也使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嘛，有将近两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提出了一个额外的6000多块钱的一个赔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也看了相关部门给回来的这个最后鉴定的一个结果哈，这个事故的这个引发的原因呢，是跟这个它的灶具的质量
2: 有关系
1: ，这个并不是这个除了这个消费者自己当然使用不当，这是存在了这个问题，但是灶具呢，它自身也有它的质量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线路也本身也有问题，在高温之下啊，引发了
2: 这个火灾
1: 啊，电线的这样的一个火灾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消费者呢也聊了，他还是希望再赔付的这个电器呢，就包括了因为这个火灾引发了他的这个顶棚
2: 也
1: 对吊顶 它这个吊顶的损失啊、也有这个，我看了一下不多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损失啊。这个这是商家呢是不能接受的，就大概有8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
2: 嗯，
1: 所以就想问一下啊，如果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前面的这个鉴定结果是正确的情况下啊，就是我们电器的质量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厨房的这个火灾，那么是不是相应的所有的这个损失应该由品牌方来赔付？
2: 好的，因为我这边就是我们老板电器这边去处理这种，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而且这个权威部门也出了这个相关的事故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这台灶具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厂方会去全部承担责任
1: 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电器生产就是出厂之前，就我们同时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质量险和第三方责任险，对吧？
2: 就是这个
1: 产品责任险
2: 是吧？怎么讲呢，就是正常的这种投诉，就是这种投诉就是它发生火灾了，在我们这边去认证的一个权威的证明是报了这个119，
1: 119
2: 会进行调查，调查它的起火原因，起火原因是因为灶具，然后它再查灶具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说人为使用上导致的问题，然后去判定是厂方责任还是客户有自己的责任
1: 啊，消费者，
2: 如果对，然后如果判定了就是厂家的这个责任的话，那厂家就会去给到相应的这个损失的全部赔付。
1: 我相信啊，这个品牌啊，那这个品牌不是老板电器啊，再次说明一下啊，这个还有品牌的厂家的相关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消费者啊，包括这个经销商今天都是在听和看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那么在这儿说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是谁的问题引发的，谁来负责，这个相应的解决。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消防部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产品质量引发的，那么相应的这个赔付啊，就包括了你其他部位的这个损失的这样的一个钱。
2: 对
1: 啊，但是如果啊，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到我到琪姐的这个手上啊，但这个认定事故认定这个相关的责任证书，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书，如果您拿到了之后，根据这个来判断啊，如果说这个向消费者提供的这个资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赔付是没有问题啊。
2: 对，
1: 但是还有一种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人为的使用不到。
2: 对，因为我刚听到琪姐有讲这个案例，是客户他刷手就忘记了。
1: 哎，对，
2: 他忘记了是因为这个灶具它一直在干烧。其实我们正常灶具的话，它是有一个熄火保护功能，现在是国家要求必须要有的，在灶具的生产标准上。那如果说这个防干烧功能的话，是客户去选购的一个功能，因为他要去付钱去买这样一个功能。如果说他这个灶具不具备防干烧功能，他又没有造成这个溢水啊之类的导致它熄火的情况下去断气，那这可能是跟客户的这个个人的使用上是有原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这种火灾，那厂方可以接受去做协调，可以适度赔付
1: 啊，就是适当的给予一个赔付啊。那么大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位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品牌商，如果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建议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底下呢再详细沟通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决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2: 是的，
1: 处理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依然邀请这位消费者把您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来进行调解的话啊，那么也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好，这个话题结束了。那我们另外一位消费者的咨询啊，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田总，他说是家里边在炸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就炸东西的时候这个温度过高外溢引发了这个火灾，他想问一下，这个属于我使用不当引发的呢，还是我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去协商？
2: 这应该就是他的个人使用不当了，
1: 责任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高温油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您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究锅气的，你知道这个一定要爆炒的时候，这火苗不起来，
2: 锅里的起火苗，
1: 对，你火苗不起来的时候，爆炒的时候火苗不起来，还认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菜不香，但是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说了会引起相关这个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就是就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物质对身体是有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呢也容易引发这个火灾啊。这个是油炸的，还另外一位是因为颠勺而引发了这个火灾啊。这个过火就过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电源线上面了啊，就是这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火灾。
2: 一般着火的话，就是我是建议消费者啊，如果说家里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火灾，是因为使用这种烟机灶具的这种器具啊，灶具导致的。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去报这样一个119，然后
1: 对，
2: 一定要让官方的啊来，第一是灭火，第二是检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当然个人使用也有，对吧？
1: 对，
2: 在个人使用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存在产品的这种问题，要权威的一个证明，证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然后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像油烟机着火，它不是灶具着火
1: 啊，油烟机着火了啊。
2: 对，因为油烟机它不存在于说哪块能直接发生火，
1: 哎，对，
2: 它就不存在自燃的这样一个状况。
1: 嗯，
2: 那客户家里着火的原因是因为第一，长期使用油烟机上面积累了很多的油
1: 啊，油污，
2: 哎，他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又不当把这个火，像您说的颠勺，油炸。它这个油外溢了，这个火苗可能正好碰到那边就起燃了，导致于灶具的燃烧和厨房的燃烧和吊顶墙面的损失。
1: 哎，
2: 这种情况下最后协商，第一是客户知道是因为自己的操作原因导致于，然后第二这个产品又是这个品牌方的，然后再去协商的时候，当然品牌方现在自己的品牌形象在，责任在，对吧？然后去本身就是解决客户的这种厨房问题，但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哎，厂方也是做了相应的电器的赔付，赔了一台新的油烟机，
1: 哎，那这个，
2: 然后给到客户，是厂家还是
1: 非常
2: 不错的，
1: 哎，对，就是还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
2: 对，这个客户也是非常的认可厂家的，然后非常感谢厂家还能给解决这样的问题去协调，
1: 哎，对，
2: 就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1: 哎，是的哈，遇到问题我们不要着急啊，记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服务热线啊，8121235854531123，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至于很多朋友说我要选择电器，我不太懂啊，我需要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去咨询一下或者学习一下，那我们老板电器呢，在我们连云港也有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场地，对吧？
2: 对的，
1: 啊，是在我们
2: 我们的门店比较多，373线我们全部都有专卖店，在主要的建材城，比如说市区，兴隆、亚欧，我们的长阳路的这种社区街边店，然后我们益州府的社区街边店，然后比如说东海的话，我们也有东海奔牛建材城的专卖店，灌南有灌南红星，然后赣榆有黄海路专卖店，灌云有温州商贸城专卖店，就是我们所有的建材商城都是有的。
1: 对啊，注意啊，你要这个选择厨电类的产品，我就建议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好的厂家、好的产品，这个不是您省钱的地方，对吧？
2: 哎，
1: 这个跟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啊。
2: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您在这个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啊，我们田总的微信跟电话是一致的啊。
2: 是的，
1: 173-173-8458
2: 7552
1: 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田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
4: 我们一同来关心啊，我们女性的生殖健康。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调频广播90.2，或者是调频92.7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啊，以及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以下的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粉丝朋友们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5依旧为您开通，有什么问题欢迎您直接通过热线来咨询啊。如果您在这个时段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主持人的号啊，徐琪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好，我们都说哈，这个女性的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也是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一个话题。在众多女性的妇科疾病当中，宫颈问题呢可以说是发病率最高、隐匿性最强啊，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类问题。很多女性朋友常年被宫颈炎、宫颈糜烂、 HPV 感染困扰，还有不少人对这个宫颈癌充满了恐惧啊，但是就不知道怎么该科学预防、正规治疗啊。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宫颈病科的主任李建伟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
3: 一个子宫的守门人，它隔离了我们阴道里的这个细菌和病原体啊，让他们不能进入宫腔。同时呢，宫颈也是我们月经排出、胎儿娩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而我们宫颈之所以常发病呢，这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宫颈的上皮组织呢是比较特殊的，它黏膜比较脆弱，而且长期呢处在一种阴道菌群的环境当中，容易受到细菌和病毒的。

0: 清晰。第二呢，像我们女性，譬如说我们来月经或者性生活或者生孩子或者人流，都会对我们的宫颈黏膜形成一种不同程度的刺激或者是损伤。尤其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我们阴道里的这些病原体呢就会趁虚而入，引起我们的宫颈发炎感染，甚至得了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所以说宫颈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万万是不能忽视的。
1: 嗯，哎，原来是这样啊！你看，我们生活中很多女性体检，她都会查出宫颈炎，然后呢就会焦虑，担心会癌变。那么宫颈炎症到底严不严重？它会不会最终发展成宫颈癌呢？
0: 首先呢，这是一个误区吧。就是首先肯定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宫颈炎它其实是一个炎症，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宫颈炎呢，它主要是受阴道里面这个细菌、真菌啊、支原体啊这些病原体的感染才会引起的一种炎症。常见的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她白带增多了，发黄了，有异味了，尤其是同房后呢，严重一点可能还会出血，还会老觉得下腹坠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宫颈炎呢就是来了。但是宫颈炎虽然它是个良性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高度警惕的，就是什么呢，如果你长期宫颈炎不治疗的话，你就会给这种高危型 HPV 病毒的入侵呢创造条件。而这个很大家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知道病因的癌症就是宫颈癌。宫颈癌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高危型病毒的持续性的感染就会导致你患宫颈癌。所以说呢，总结来说呢，宫颈炎它不是癌症，但是长期的炎症的刺激可能会增加你得宫颈癌的机会。
1: 嗯，所以说普通的炎症呢不用着急啊，但是也不能放任不管不去治疗啊。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就是宫颈糜烂啊，以前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妇科病，但现在好像说法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我们在这儿呢也请教我们的专家啊。
0: 其实呢，这个宫颈糜烂呢，早已经被从那个我们的妇科学书里面已经移除出去了。首先呢，宫颈糜烂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病，它在我们现在的名称呢叫宫颈柱状上皮移位。我们的女性的宫颈这个部位呢，其实是两种细胞的交界处，一个呢是光滑的鳞状上皮，连接的是阴道；一种是柱状上皮，连接的是我们的子宫腔。这个鳞状上皮和柱状上皮相交界的地方就叫转化区，同时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宫颈癌的高发的一个地区，叫转化区。其实我们女性从生出来开始，我们的小朋友的时候，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的雌激素是很低的，随着青春期我们的这个雌激素慢慢的增长，这个柱状上皮就会向外翻，然后就是覆盖在这个宫颈表面，它就是一种红红的像颗粒状的，然后一看的话呢，过去就认为这是宫颈一个糜烂。其实这是一个生理的现象，在育龄期的妇女，雌激素尤其旺盛的女性当中，这种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单纯的宫颈糜烂如果没有出血的症状，尤其是你有性生活之后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都是阴性的，根本就是不需要治疗的，也不太可能会癌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接受一些不良的宣传误导，去做一些什么激光啊、手术啊、用一些药物啊，你这样的话反而会对宫颈造成损伤。
1: 嗯，说到宫颈健康，其实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宫颈癌，也就是女性常发的一个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HPV 和我们的宫颈癌是有关的，在这儿能不能请我们李主任来详细的跟我们讲一讲 HPV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感染它就会引发宫颈癌？
0: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要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全球的话，宫颈癌是女性恶性肿瘤，在里边排在第四位。就是我们女人跟男人一样，什么前面是肺癌啊、结直肠癌啊，但是在中间插了一个乳腺癌和宫颈癌，女性特有的。为什么宫颈癌这么高发呢？首先，宫颈癌和乳腺癌是癌症里边唯独的两个没有症状的癌症，就是它在病毒的感染期、癌前病变和早期都没有症状。包括今天的门诊，还有一个患者这样说，他今天得了癌前病变，我怎么没有任何症状？你要是有症状了，基本上都是癌症的晚期。
1: 嗯，
0: 而且我们宫颈癌相比乳腺癌呢，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宫

0: 19到26岁，进口的酒驾呢，男孩子是16到26岁。所以的话呢，男孩子接种 HPV 疫苗，他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你保护你未来的性伴侣，不要把 HPV 感染传给他。
1: 哎，对。
0: 第二个是你自己接种了疫苗之后，你让自己不要得前列腺癌和肛门癌。
1: 嗯。
0: 现在流行病学数据已经出来了，男人得肛门癌的逐年在上升，其中有将近一半的都是有16和18型的感染。所以那我在门诊碰到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案例，就是一个那天接种疫苗门诊来了一个男孩子，他说我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接种的 HPV 疫苗，我现在谈恋爱了，我把女朋友带过来接种 HPV 疫苗。
1: 啊，就是我们接种疫苗的这个门诊是在我们妇幼保健院，也有
0: 妇幼保健院，我们宫颈病门诊，同时就是有宫颈病幼治疗门诊，旁边就是我的疫苗门诊。这些打疫苗的人，有性生活的人，接电台来做筛查，然后筛查出来，不管你是阴性阳性，我再推荐你去接种疫苗，双管齐下，把疫苗和筛查做起来，才能早点消除宫颈癌。
1: 之前有很多家长问啊，自己的孩子的年龄，你看9到10岁，我不可以提前打呢？
0: 我们接种 HPV 疫苗呢，一定是在15岁之前，就是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都是15岁之前接种好。这个我也总结过，讲科普就三句话。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是预防性疫苗，所以一定要在性生活之前。我们中国在大学生女大学生当中做过一个不记名的调研，中国女孩子初次性行为大概是16岁。所以你，而且这个疫苗不是你刚接种之后立刻产生抗体，它是接种了2到3年抗体最强，所以你想想是不是应该在15岁之前接种会安全一些？
1: 对，接种2到3年的时候最强。但是你说如果我比如说孩子接种早啊，你比如说孩子9岁10岁我就去接种了，对吧？那后来要不要再补接种呢？
0: 我再把我的第二第三说完，主持人啊。第二点就是15岁之前，就是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发现，15岁之前的女性接种 HPV 疫苗，打2针产生的�抗体远远比女性15岁之后接种的3针抗体还要高，免疫的效果更好。第三个就是，既然都要接种了，你打2针比打3针，你不是省了？国产的一针是500几百块钱，进口的一针是1000多块钱，你既然都要打，干嘛跟可以省点钱。
1: 哎，对，
0: 所以我去讲科普的时候就会问我，那我到底是9岁给他接种还是13、14岁给他接种？就是在这里就是强调一点，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就是你安全就是看护很好，你可以初一的时候接种，但如果这个孩子父母监护不是很安全，你最好早点给他更早接种。
1: 对，那当然我们这也有免费的疫苗，当然也可以有这个自费的疫苗，
0: 对，可以，
1: 对吧？就是很多家长都在问啊，我要打自费的，那是不是
0: 可以
1: 保护的种类会更多一点？
0: 对的，因为我们的2价、4价、9价其实就是我们预防的类型。二价就是预防16和18型，就是70%的宫颈癌，你可以预防，因为这两种导致70%的宫颈癌。四价就是比二价基础之上多了个6和11，它预防宫颈癌的几率都是70，但是它多了一个可以预防尖锐湿疣。九价就是在四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种高位，所以它预防宫颈癌可以预防90%。
1: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去我们门诊去打这个，
0: 可以，就是您可以选择参加国家的免费接种二价，然后也可以自己选择自费去接种九价，我们都认可，都很好。
1: 那不错啊，那其实这个我们早点去啊。那男孩子需要早吗？
0: 男孩子目前的话就是9到26岁，26岁之后就不能接种了。
1: 9到26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说到这个 HPV， 这个很多家长都在问啊。你看我们脖子上也会长那个小猴子，哎，他说，哎，我们家小孩这个脖子上怎么感染了这个小猴子？这个跟我们说的这个疫苗所能预防的是一样的类型吗？
0: 我们 HPV 呢是会导致你的皮肤会长一些乳头瘤，但是我们皮肤里面有很多别的这种会长这种疣，不一定是 HPV 感染的， HPV 感染的还是少的
1: 啊。
0: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如果妈妈你比如说 HPV 感染嘛，其实老公去查，不管老公查出来阴性和阳性，大概率他阳性一定是有，他阴性不代表没有。为什么？因为男性的那个生殖器它取材的部位比较多，点会多，你可能取的没取到位。第二个是现在男性的检测的这种刷子和检测试剂都是用的女性的筛查的方法，所以它有可能会假阴性。就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们以后医务的时候跟孩子就是分开洗，就是毛巾啊衣物都分开，这样的话，而且马桶盖里边就是可以，就是 HPV 病毒，就是下面我再讲一下 HPV 病毒吧。这个病毒特别强的是皮肤和黏膜，就是很多人就是性生活其实主要的传播途径，但是如果你接触这种毛巾啊衣物啊，还有这个马桶盖子上电梯按钮上都可能有病毒。但是我们就是你把那个马桶盖你用这个酒精给它消毒，所有的消毒液，然后还有这些毛巾用高于60度以上的热水，然后你自己每次手清洁，不要

0: 自己的阴道内，这种行为的话，都可能会增加你 HPV 的感染。
1: 哎，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了。
0: 对，除了这种性接触，我们戴套性行为保护自己是主要方式。其次的就是这种，如果已经有感染了，你就刚才像我说的，家里的衣物单独洗，马桶盖上用完之后拿酒精擦一下，消毒，可能都会减少我们的感染的这种互相传播。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所以说我们刚刚讲了疫苗，如果你家里边这个有这个条件。如果是现在都是孩子多嘛，对吧？一起到了这个年龄，咱们可以去打，对吧？
0: 对，其实现在全球很多的国家，像澳大利亚呀、美国呀、欧洲呀，人家从零几年开始给所有的少男少女不是接种 HPV 疫苗吗？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这波人其实已经是 HPV 感染和 HPV 的高危人群嘛，但是他们的感染率已经很，接种疫苗的人已经下降的，比没接种的人下降的。全年龄段下降53%左右，小年龄段15岁之前的比十五岁之前那段接种的人能下降73%。
1: 好，那下降率是非常的高的，对吧？
0: 对，所以我们国家能把它纳进去，也是考虑了这个临床的验证的效果，尤其是在真实世界里边，它是很多发达国家的供给量已经下降到10位以后了，很低了。
1: 对，所以说
0: 但是我们中国的话，真的2022年最新的数据是逆势而行。我们现在全球66万的供给量里边，每年新发有20%是我们中国女人，将近有17万。然后死亡的病例里边，35万里边大概有10几万是中国女性。就在中国，现在咱们经济医疗水平也很发达，疫苗也有，高精准筛查也有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新发的供给量病例。你在门诊可以碰到，基本上你问的几个问题，疫苗接种了吗？没。以前做过筛查吗？没。这是第一次，一查出来就是癌性病变和癌症。
1: 哎，那你看，
0: 所以很痛心啊。
1: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了，那咱们继续来聊啊。就是感染 HPV 它其实它不一定它就癌症，就会癌变，对吧？
0: 对，因为感染 HPV 的话，如果我们女性的身体你的抵抗力挺好，免疫力挺好，你大概1到2年之内就会把它清除掉。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你持续性的也不戴套，老是这样接触病毒或者是多性伴的话，病毒不断的增强，你又不太安全到，自己免疫力又低下，你清除不掉，你就可能会发展成为癌性病变，然后几年之后发展成为宫颈癌，就危险了。
1: 你看这个，所以说我们要每一年都要去筛查一下哈，做这个检查，对吗？
0: 对，而且接种疫苗之后呢，因为我们现在疫苗刚才说了，最多的就是预防7种高危、2种低危，但是我们的高危型宫颈癌不是14种吗？
1: 对，
0: 它不能覆盖所有的类型，所以我们接种 HPV 疫苗之后，也要定期的去做筛查。那些没接种 HPV 疫苗的，现在有一些年纪大的女性，45岁以后就是没有机会接种 HPV 疫苗的，
1: 对，
0: 你更危险，因为你疫苗没打，你更要定期的
1: 去做检查了，
0: 要更频次高一点去做筛查。
1: 好的，那这个也要提醒我们加以注意啊，不要说我不能打了，然后我就是安全的，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对吗？
0: 对，我最近在宫颈病专科做阴道镜，做的最高的年龄已经做到了82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她阴道镜我一做，醋酸碘一吐，我想，哎呀，宫颈癌，而且都转移到阴道壁了，
1: 天哪！
0: 然后他们的家属就很不能理解，说。我他都这么大年纪还会得宫颈癌吗？我说他以前做过筛查吗？从来没有过。
1: 那也就是说慢慢在发展，他都不知道。
0: 我们门诊，我们医院门诊最小的宫颈癌是15岁，最大的宫颈癌现在是82岁。现在这个以前说是我刚03年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宫颈癌好像都是绝经后女性40岁5岁以后得的病哈。但现在因为 HPV 感染的几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最近年轻的宫颈癌患者其实也是很多的，尤其是癌性病变，明显是年轻的女性比年纪大的女性要多。
1: 好，那么说到这儿了啊，我们的卫生啊，家庭卫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不是，你如果要是有孩子，千万记着你的这个内衣单独要洗，分开洗，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很多朋友讲，你说我现在为了这个我们的安全，我要买一个小洗衣机专门洗内衣的，你混在一起洗还是容易发生问题，对吧？
0: 对
1: 啊，我觉得手洗分开来洗这个是最安全的。
0: 对，如果你已经有感染的话，尽量还是自己的单独洗最好。
1: 好，那么就说到这儿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除了我要查这 HPV， 我还要做什么检查吗？
0: 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做 TCT 加 HPV 的双筛。如果你没有性行为，21岁之前，我们国家的指南是不建议你做筛查的啊。你21岁到29岁，因为是 HPV 的一个感染高峰期，指南里边写的就是首选 TCT 啊，因为你 HPV 大概率的阳性不都是那种 一过性的痒，你靠自己免疫力可以清除掉嘛。
1: 哎，对。
0: 但是对于三十岁以上的女性，我们特别建议一定要做 TCT 加 HPV 的双筛。 HPV 呢是查你有没有感染，有没有病因， TCT 呢是查你此时的宫颈细胞是否因为这个感染已经产生了癌前病变，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不可取代，一起查95%都双阴性的话，95%以上你不会有癌前病变和癌症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同时也关注，问一下病人有没有阴道流血，有没有流水或者家族史，还要看一下这个人宫颈有没有异常，因为有那么小于5%的宫颈癌，它会出现，尤其是宫颈管里边内部的腺，它会呈现 TCT 和 HPV 的双阴性。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定期的筛查，最好是到专科去做精准的筛查。
1: 哎，对了，那这个我们就专门啊要去带着孩子去啊，你不要觉得我的孩子小我就不去这个科室啊，你去了之后孩子可以打疫苗嘛，对吧？
0: 对，没有性生活打疫苗，有性生活再加个筛查。
1: 哎，是的。好，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专家讲的是非常的精准啊，这样非常清新的一个筛查指南，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对照执行啊。但是很多女性朋友拿到这个筛查报告之后呢，就看不懂专业术语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低度病变、高度病变啊等等，拿到报告首先就是心慌啊。在这儿也请我们专家来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不同结果代表着什么。
0: 如果你查 HPV 是阴性的哈，你就定期复查就行了。如果你 HPV 查出来是16和18阳，不管你细胞学做没做，做的结果哪怕是阴性的，也要立刻做阴道镜，因为80%的宫颈癌是这两种引起的。如果你是其他型的高危型，譬如说52、58这种常见的，你看一下细胞学你是否阳性，如果阳性就做，或者你有症状也做。如果不是没有症状 ，TCT 细胞学是阴性的，你可以等到6到12个月之后复查。它持续性的还阳性再做阴道镜。而我们的细胞学呢，除了一个 ASCAS HPV 阴性的可以随访之外，但是我要提一下，我们两癌筛查方案不是针对农村年纪大的女性嘛，它是不查 HPV， 所以两癌的免费的筛查里边 ASCAS 是直接做阴道镜的。但是我们临床上来说的话， ASCAS 可以看 HPV 阴性可以不做，其他的 TCT 的异常的结果都是要做阴道镜的。还有就是大家不是做了阴道镜吗？你可能出来有几个结果，如果宫颈癌那一定是恶性肿瘤。我们的癌前病变呢，以前呢是叫 CIN1 级、CIN2 级、CIN3 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 CIN1 级从癌前病变给踢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 CIN1 级60%会转阴，有一些人一辈子30%都是一级，只有8%会变成癌前病变二级和三级，变宫颈癌的概率是2%。所以现在我们的癌前病变就包括 CIN 二级和三级，这个还是要做治疗的，一级可以首选随访。
1: 哎，好，那这下大家拿到报告呢就不用焦虑了啊，除了筛查预防其实是最关键的，对吗？现在 HPV 的疫苗接种啊，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其实9价更好，对吗？
0: 9价更全。
1: 那超龄的能打吗？现在
0: 超龄的不能打。其实不能打的话，它肯定有两个原因，就是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哈，就是要么呢就是45岁以上的女性，她可能不良反应会多一些；要么就是45岁以上的女性，她抗体挺弱的，其实打了意义不大，所以才上市之后给她的指南上面是45岁以下。
1: 哦，它应该是根据临床结果、
0: 临床的实验的效果。和安全性来说的，
1: 对，因为毕竟呢我们接种了疫苗，很多朋友从内心感觉我就是安全了，对吧？这个就放松警惕了，万一我超龄去打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就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这个判断。
0: 对对。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点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还要讲，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啊，我们就说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我周一周三的上午和周二的下午，然后在连云港妇幼保健院的门诊的二楼的2A区。
1: 2A区是吗？
0: 对，2A区。然后我的宫颈病门诊，然后在大家如果挂号的话，就是点妇科里边有个宫颈病门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HPV 疫苗门诊，大家就是点到号然后预约就可以了。
1: HPV 疫苗门诊我就要问一下，它是整个都在开的吗？是周一到周日？
0: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话，只有周一周三的上午不开，其他都开。然后为了一些孩子们不是上学，周一周五不方便嘛，我们又增加了周六上午半天。
1: 哦，周六上午是有
0: 半天
1: 啊。那这个就大家知道以后，可以带着孩子去接种。
0: 对
1: 啊，一般我们接种这个间隔多长时间？
0: 一般的话除了那个有一些二价是016，大多数都是026，就是第二针比第一针间隔2个月，然后第三针比第一针间隔6个月，比第二针

0: 人间隔4个月。
1: 如果我打这个进口疫苗，酒驾的，这样也是要这么要这么多次数是吗？
0: 都是的
1: 啊，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有就是有一些二价的，国产的二价苗是016，就是第二。
2: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92.7为你报时，下午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在今天下午5:30，在灌云县的体育场呢，我们有一次2026年连云港金色奇迹引领团队的风采大赛的初赛灌云赛区。舞姿灵动，太极舒展，中老年朋友们呢将在舞台上欢聚，绽放出夕阳的别样光彩。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由南京银行赞助的啊，南京银行养老金融陪伴银龄幸福时光，让我们赛场不见不散。就在今天下午的5:30，灌云县的体育场。那么在灌云的朋友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30到现场去一览芳华。

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那么在生活当中遇到消费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将您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曲奇315902曲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非常这个火热的水果榴莲。那么一到这个季节啊，这个吃榴莲的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榴莲上市啊也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旺季。我们来看一则案例。一位市民朱先生呢，在刷到一家榴莲店的短视频之后呢，是在6月21号的时候啊，专程到店选购榴莲。但是朱先生买的这个榴莲啊，他开出的这个榴莲果肉呢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呢没有办法食用。没有办法食用呢，肯定是想退嘛，对吧？因为你这个榴莲，你这个短视频拍的那么好啊，但是到店消费之后发现这个果肉它太硬了，根本就没法吃啊，算是生包死包。于是呢就找这个商家进行理论，但是这个水果店呢商家他怎么说呢，说是生鲜商品售出概不退换。

以这个理由呢拒绝了朱先生要求退款退货的要求，而且这个态度啊是十分的恶劣。朱先生恳请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处理啊，意思呢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来看一看律师关于这则榴莲案的有关说法。律师表示呢，这个案件呢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因为生鲜商品的质量问题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朱先生支付价款来购买榴莲，那么商家呢就负有交付符合约定用途商品的义务，对吧？朱先生买榴莲肯定是为了吃，对吧？那么但是商家卖出来的这个榴莲呢，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没有办法吃，那显然是不符合朱先生的这个要求和期待，所以呢理应是退货退款。榴莲的核心食用目的是食用，但是生包死包导致果肉无法食用，所以呢也就致使朱先生和榴莲店双方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呢商家已经是构成了违约。我们来看一下商家行为违反的法律规定啊。第一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所以说呢商家销售无法食用的榴莲且拒绝退换，是剥夺了消费者获得质量合格商品的权利，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第二点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24条是这样说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呢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和修理的义务。那么生鲜易腐的商品啊，像榴莲这种生鲜易腐的商品，虽然呢它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朱先生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丧失维权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质量有问题，消费者都是有权要求退货退款的。第三点呢就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呢不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出售时没有做说明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这里呢没有熟的榴莲显然是无法实现它的使用目的的，属于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的情形。所以啊这个朱先生购买榴莲的这个事情呢显然是商家不占理啊，因为你自己店是卖榴莲的，而且是榴莲专门店，你自己商家拍的这个短视频各种啊宣传各种鼓吹啊自己家榴莲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甜怎么怎么这个果肉多啊肉瓣多，但是呢朱先生看了你这个视频来了之后买了这个榴莲，对吧，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根本没有办法食用，也就是说它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消费者朱先生提出退货退款显而是这个理所应当的，所以说商家在这里呢拒绝退货退款，而且这个态度十分的恶劣，显然是非常的不合适的。商家以生鲜商品这个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绝呢，不能对抗法定的质量担保责任，质量问题的退换货呢是法定义务，不因商品属于生鲜品类而免除。所以呢律师建议朱先生，一是要固定证据留存支付小票，榴莲果肉没有办法使用的影音素材，商家拒绝退换的沟通记录，如果说现场有证人证言呢那是最好。第二个呢是要携带证据和商家二次协商，告知对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理性提出退换货的要求。如果说呢实在协商无果呢，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啊，来以此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线下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看案例。这一节的案例讲的呢，主要是这个房产交易这一块啊，说的是在南京呢，有一名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老年业主，他准备出售自己名下安置房用于养老。因为子女平日工作比较繁忙呢，所以这个有关房产交易的事情啊，只能由老人独自出面办理。那这个出售这个名下的安置房呢，也是这个找到了这个某些售房平台。那么你既然委托别人进行售房，那肯定要签约，对吧？签约之初呢，业主呢就告诉这个售房平台合作的经纪人啊，也就是房产中介嘛，本次卖房呢要坚持竞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呢，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的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同时呢，这个老人呢也非常的坦诚啊，而且是主动坦诚，房屋原始的契税纸质发票已经丢失，没有办法提供纸质原件的票据。那由于这个老人呢，也就是这个业主吧，他对安置房专属交易政策、二手房差额计税，还有这个个税免征的专业规则呢都不熟悉，全程啊，也就是说这个售房的全程完全是信任房产中介的专业能力啊，也就是说等于是全权交托给房产中介去进行处理，将这个房源挂牌啊、客源对接、合同签约、过户报税全部流程都交给这家房产中介的经纪人负责办理。那么房产中介的经纪人呢，在得知发票丢失的问题之后啊，口头安抚老人啊，没事儿，不需要担忧啊，这不是问题，提醒老人可以通过我的南京 APP 线上调取不动产电子发票，核验原始的购房价，并且呢表示可以结合业主口述的上手成交单价，判定本次交易可走差额的缴税流程，能够直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且不会产生额外的税费，由此呢也就可以满足这个老人之前签约之初提出的竞得款这个核心诉求啊。因为老人一开始呢要求是本次卖房坚持竞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那么在2026年6月1号啊，买卖双方正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续业主呢及这个儿媳妇啊，也是配合准备过户报税资料的时候啊，核对官方电子档案呢，发现了重大的偏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偏差是什么啊？偏差就是房屋的原始契税发票单价仅为每平方米3000块钱，远低于这个业主口述的每平方19800。啊，这个数额差的是非常大，也就是说交易没有办法达到差额免税的门槛，还没有办法享受个税免征的政策。2026年6月8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房屋顺利的完成了过户，税务系统最终核定本次交易需要缴纳个税共计7009元啊，共计7009元，打破了老人签约前约定好的固定竞得房款的预期。本次服务过程当中呢，经纪人虽也有提醒，但是并没有协助业主去登录 APP 去实操核验电子发票，也没有提前告知业主发票金额不符会导致直接影响免税以及增加税费的成本。那么业主也是觉得非常的委屈，所以就这个情况呢也是提起了诉讼。我们来看一下啊，由于这个本次交易呢，它是全程委托中介专业服务开展，老年人这个业主呢，他是缺乏房产交易的专业知识的，没有办法自主辨别税费的风险，
所有的决策呢都听从房产经纪人的指导，最终呢却不能如愿完成交易，老人内心委屈无助，家属呢也难以接受，随即呢就发起了投诉。那么业主儿媳呢代表全家提出诉求呢，就是表示啊，这个中介你是作为专业服务方，没有尽到风险告知、资料核验的义务，存在服务的疏漏，要求中介呢要承担一半的税费损失。同时呢，为了安抚老人及家属的情绪呢，妥善化解纠纷，客服第一时间邀约业主的儿媳妇线下面谈，耐心的共情安抚，并逐条的复盘交易的全流程。当然这个最终的这个处理结果呢啊，这个方式是非常的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处理的结果。那么依托这个房产平台房产中介常态化消费者的访谈机制呢，这个事件呢也是受到了房产中介相关负责人的关注，也是主动邀约业主现场进行了沟通，并当面了解纠纷的这个纠纷的经过，倾听业主的声音，针对经纪人服务存在的问题也是开展逐条的复盘，并且是当场牵头快速敲定了处理的方案。最终的处理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呢，房产中介决定全额兜底承担业主此次交易产生的7009元的个税，并且补足业主约定的净得房款。2026年6月中旬的时候呢，业主确认收到平台的补偿款项，到手房款和签约前约定净得的价款完全一致。这场因为中介的服务疏忽引发的卖房纠纷呢，也是最终实现了和解闭环，也让房产交易呢变得更加的有秩序，也更加的有温度。那么虽然我们这一节讲的这个案例啊，它是涉及到房产中介方面的服务疏忽，其实呢像这一类的因为工作疏忽的问题导致最终的一些纠纷啊一些投诉，对吧，其实完全可以在我们工作之初和工作进行当中去尽量的去避免这些没有必要的纠纷。这个呢可以从房产中介这个行业呢扩展到全行业啊，很多行业，很多我们的劳动者工作人员都可以去引以为戒，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一定要小心仔细再小心，以防出现各种各样的疏忽导致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最终呢既影响了自己行业的口碑，又影响到了消费者对自己公司的信任，也是非常得不偿失。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九二七，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二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二琪姐，这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当然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是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花钱改分，低分上名校啊，高考后谨防6种诈骗套路。

好吗？我们来看近期一位考生家长的遭遇啊。花了6980块钱买的高考志愿填报一对一的服务，最后呢承诺全变了味儿。直播间下单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说好的附送项目全部变成了收费，而且最后呢只要求这个退款的时候啊，只退了580元。高考结束呢，各类的涉考消费诈骗投诉呢也是越来越多。本栏目呢也是梳理了几类常见的骗术，来提醒考生和家长啊提高警惕。第一呢，就是作弊短信千万不要轻信啊，因为有考生会收到高考作弊被查的短信，被告知考试成绩将被取消，要求点击链接进行罚款。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一旦点击链接或者是下载 APP 呢，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教育部门提醒呢，考后千万不要轻信任何涉及高考作弊的短信和电话以及链接，尤其呢不要轻易点开相关的链接。也就是说呢，你不仅是不要操作，连点都不要点啊，就是当没看见就完了。第二点呢，就是提前查分，也是暗藏陷阱。很多考生啊，高考之后呢，会收到短信啊，说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了，点击链接即可提前查看。但是呢，他在你点击之后啊，要求考生是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结果呢，银行卡呢就有发生过被盗刷20000块钱的案例。每年6月的中旬呢，各地呢会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那么考生应该严格通过各个地方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等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查询。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的短信呢都不会附加网址和链接，仅仅是文字形式提醒查分渠道。第三个呢，就是内部改分啊，内部改分。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呢，都是骗局啊。黑客改分、内部操作这种改分形式呢，都是骗局。高考相关的数据呢，它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等级特别高，你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改不了啊。你要想改变自己的考分，那唯一的一种办法啊，就是你考前好好的复习，考试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作答，其他没有办法啊。第四个呢，就是高价志愿填报的水分大。高价志愿填报之前就有发生过啊，考生家长花了20000块钱去请所谓的专家来给自己的孩子推荐学校，结果最后啊是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家长也是傻眼了啊。一些机构呢，甚至打着这个志愿填报专家啊，以及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来收取天价的咨询费，甚至呢还出现了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的新套路啊。这个 AI 现在被运用的是淋漓尽致，居然都运用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上来了。那么实际上啊，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呢，它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的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呢，极有可能导致落榜。所以呢，专家提醒啊，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内部改分，考生还有家长可以通过各地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目标院校咨询电话来了解有关的政策。第五呢，就是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啊。有考生家长接到自称是教育部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这个孩子呢得到了5000块钱的助学金，但是需要先缴纳500块钱的手续费才能激活助学金的账户。于是呢，家长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核实之后啊，发现并没有这件事儿。于是呢，就选择了报警。那么公安部刑侦局反诈专家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就
向家长介绍，所有的奖助学金啊，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不会要求提前缴纳任何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等等敏感信息。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如果说遇到有人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还有你的这个个人的手机号啊，这些属于隐私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提高警惕，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一般的这种正规的部门，它是不会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还有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的。但凡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这类敏感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自己多留个心眼。第六个呢，就是补录名额啊，补录名额、内部指标这一类也都是假的。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者是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啊！这学校也不是他家开的，啊，都是高校，都是属于国家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是校长，或是你是谁谁啊，让谁进就让谁进，有那么容易吗？是不是？所以呢，当你收到这个信息或者是电话的时候，提出啊有补录名额，有内部指标，啊，这个花点钱就可以了，这一类呢都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啊！教育部门、公安部门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考后收到官方的短信，都是不会附加任何的网址链接的，只是单纯的文字形式提醒考生可以进行查分，以及提供查分的渠道。但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交钱的，我们都要多留心眼儿，因为一旦这个遭遇诈骗，很多事情呢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呢，一定要务必的留存好证据，及时的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对这个发生的事情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还是啊提醒大家啊，因为最近正好恰逢这个考后，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了任何的短信呢，但凡要求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让你交钱的，我们都要万分的警惕，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当受骗。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这是最近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一则案例。说在青岛这个圣德之家健康体验中心销售的普通食品啊，它也是宣称有这个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功效，市场监管部门也是依法对其立案查办了。那同样的，最近在海南三亚呢，也发生了这个一家炭烤羊腿店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炭烤烤蟹肉，主料为这个蟹肉，但实际产品外包装产品名称呢是日式风味的人造蟹柳棒。啊，什么是蟹柳棒呢？也就是冷冻的鱼糜制品啊，配料是鱼浆、水、玉米淀粉等等。那么三亚市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责令其立即改正，并且将违法线索移交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查处。综合执法部门也是依法对商家进行了警告。同样，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通告了12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重点工业产品，涉及呢是有标称。

0: 去屑控油洗发露。广州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复颜美白祛斑霜，北京迅时融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惠州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熙传美白祛斑精华液，还有浙江张华保健美发事业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张华生态焗油染发霜等等。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2238545323。

一节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小龙虾的谣言啊，给大家一次性澄清。最近呢，又到了这个吃小龙虾的旺季，吃小龙虾的这个市民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比较忌惮这个小龙虾的一些谣言啊，比方说这个它是生长在污水当中，重金属超标，吃了之后会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等等啊。网络上关于这个小龙虾各种各样的传言是特别的多。相信各位至多至少都听过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吧。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选购食用小龙虾的一些小提醒，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吃虾的有关知识。首先我们来辟谣，第一个就是小龙虾生长在污水当中啊。在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小龙虾是长在这个路边的小沟里边啊，算是污水当中。那么由于小龙虾呢，它是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耐受较差的水质，但并不是说明龙虾它就偏爱污水环境。你像这个比较恶劣的污水呢，它也同样会阻碍小龙虾脱壳生长，严重的时候啊，也会造成死亡。目前我们就讲当下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食用小龙虾呢，都是为人工养殖，正规养殖基地呢也是严格管控养殖的水质，洁净适宜的生长环境呢也才能够保障小龙虾的长势以及品相还有产量。所以说呢，广大市民朋友啊，消费者呢无需担忧养殖小龙虾的生长环境问题。不是说小龙虾是在这个污水池里边养殖的啊，我们这个正规的养殖基地呢，它也是严格的管控养殖的水质，保证生长环境的洁净和适宜。第二个辟谣点呢，就是小龙虾重金属超标，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小龙虾主要呢是以水草为食，本身呢重金属富集风险就较低。正规渠道售卖的养殖小龙虾，重金属含量呢都是符合国家食品的安全标准的。同时呢，小龙虾体内微量的重金属呢，也都是大多集中在虾头、虾壳部位，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部位大家最好不要吃啊。虾肉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消费者食用的时候呢，优先吃虾肉，尽量的不要吃虾头、虾黄这些啊。同理呢，还有比方说我们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鸡头啊，鱼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吃鱼头。其实很多动物呢，它的这个微量的重金属啊都大多集中在头部了，所以大家呢

在使用这一类的这个动物肉制品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减少吃它头部啊。第三个我们要辟谣的就是说吃小龙虾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此前呢，几乎每年都会有消费者食用小龙虾之后出现肌肉酸痛、乏力啊、尿液变色等等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个案报道。但目前呢，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啊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根据了解呢，过度的运动啊，中暑会引发这类症状。因为我之前就我个人而言，我了解到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我最多是听到的这个来源啊，都是源自于这个健身方面。有的人他这个过度运动啊，因为健身房里边那些肌肉大佬啊，确实他是会过度运动啊，他今天练得大了，他明天还想练得更大。今天我25公斤，明天我就想30公斤，后天我就想35，后天大后天就想40。所以说这个过度过强的运动呢，它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导致出现的这个肌肉酸痛啊，还有肢体乏力以及尿液变色啊。这个我们了解到的是变成像那种酱油可乐的那种颜色啊，不是普通的尿液的颜色了。这一类很典型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这类这个现象啊，以临床表现就是这样。但是呢，目前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所以说呢，广大消费者、广大市民朋友也没有必要说是谈虾色变，正常的适量食用就可以了。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个食物啊，包括水果都是适可而止，不要吃的太多。不能说啊，因为夏天到了啊，我特别喜欢吃西瓜，我喜欢吃甜的啊，抱着一个西瓜一切两半啊，用勺子一挖半个就吃完了，然后等到晚上觉得想吃的时候再来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就你的这个西瓜这个糖分啊，它毕竟是甜的，很多人说这个西瓜的糖分还不如一些其他的水果高啊，甚至不如柠檬的高。但是它这个毕竟它里边是有果糖的，它还是有糖分的。如果说你一天吃那么多，也肯定是超量食用了，多多少少对身体呢是存在一定的代谢负担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正题，教大家如何来选购小龙虾。优先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以及合规的餐饮门店，一定不要去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野生小龙虾。因为很多这个街边啊，包括小区门口会有人推这个车啊，说这个是刚钓的野生小龙虾啊，这怎么怎么好。优质小龙虾呢，是带有自然的虾腥味儿，没有腐败的异味儿，外壳呢也是干净光亮，头尾呢连接紧实，活动敏捷，四肢完整，而且虾腮呢是比较白净的。如果说虾腮发黑的一些小龙虾呢，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多半是在污水池子里边捞上来的。至于它真的是野生的还是人工养殖的，如果它的虾腮发黑，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购买和食用的。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如何科学处理及烹饪小龙虾。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现煮现吃，不要说是像螃蟹一样放了很长时间再去吃，一个是影响口感，第二个是可能会诱发这个腐变啊，影响到这个健康安全问题。所以说在购买后的小龙虾呢，可以清水啊把它暂时给养在盆里养个几小时，让它吐进体内的这个脏东西，通过流水冲洗啊，这里注意是要用流水冲洗，不要放盆里洗啊，要用流水冲洗，淡盐水浸泡之后，仔细的用这个小牙刷或者小毛刷来洗刷虾身的褶皱、头部、尾部及连接的处啊，去除虾线。烹饪的时候呢，必须要高温彻底煮熟。很多人心想啊，我喜欢吃那种肉质比较硬一点的，我不喜欢吃太软的。可能呢，我喜欢就是啊，稍微放热水里面一戳，可能他就觉得 OK 了，啊，也想着当着这个牛排几分熟去吃，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妥的啊。因为毕竟小龙虾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动物，啊，不管它是污水养殖还是这个干净水啊养殖，对吧？还是这个水沟里边的野生小龙虾，
它这个你要防它这个寄生虫，对不对？所以说呢，煮制的时长呢不少于十分钟，不要少于十分钟，一定要高温彻底的煮熟，禁止呢食用半生虾、醉虾等等，建议呢现煮现吃，而且呢是不要吃隔夜的小龙虾。另外呢，由于小龙虾它这个嘌呤含量偏高啊，和啤酒等等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一起吃的时候呢，可能会快速导致尿酸升高，极易的引发痛风。很多人喜欢这个夏天到了嘛，这个吃个小龙虾，撸个串儿，再喝个啤酒，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是嘌呤这个敏感人群，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会立马引发这个痛风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这个吃小龙虾搭配烧烤、麻辣火锅啊、麻辣香锅，甚至冷饮、饮料、这个冰汽水等等这些寒凉或者辛辣食物的时候呢，也容易导致这个肠胃不适。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吃什么东西呢，一定要适可而止，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那优美的旋律一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当中。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一座被称为多瑙河畔的明珠的城市，那就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把布达佩斯形容为欧洲的幸存者，浪漫的匈牙利人则把多瑙河比喻为吉普赛人小提琴上的曲线，李斯特用音符将布达佩斯顽强的生命力演绎得出神入化，仿佛正在冲破百年的劫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布达佩斯偶然性地融合了奥斯曼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有了巴洛克的形式美和新古典的精神象征。如今带着对布达佩斯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多瑙河畔。刚踏入布达佩斯古城，小麦就与幽蓝幽蓝的多瑙河转了满怀。这条号称流经最多国家的欧洲第二长河，被人们誉为布达佩斯的灵魂，而矗立于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则是匈牙利的骄傲。站在多瑙河岸边纵目远眺，布达佩斯的迷人风光尽显于前，那古老的历史变迁仿佛被浓缩成了一幕幕的电影默片，从小麦的脑海中一一掠过。布达佩斯这颗多瑙河上最璀璨的明珠，是东欧最美丽的一座城市。布达城和佩斯城在蓝色多瑙河的两岸遥相辉映，而匈牙利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精美建筑更把布达佩斯装点得格外迷人。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布达佩斯的马尔吉特岛至自由桥之间的多瑙河两岸地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小麦如今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岁月变迁之后存留下来的沧海遗珠。多瑙河畔是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雄伟的匈牙利国会大厦了。这座作为匈牙利国家象征的建筑就那样傲然挺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富丽堂皇的光芒，两旁有白石镂空的高塔挺拔峻立，美丽异常。大厦的四壁上还嵌满了匈牙利历代皇帝的雕像。小麦看着那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技艺，终于深深了解了匈牙利人民的智慧和超绝的才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了更靠近布达佩斯城的灵魂，小麦选择了乘车游览。司机安德鲁先生就是土生土长的布达佩斯人，车子一路前行，他也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向小麦介绍起他的家乡来，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布达佩斯的美食。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色彩，小麦想布达佩斯就是红色的。这热闹的红是大红粗布铺在餐桌上，是一串串挂在菜市场里的红辣椒，是咔嚓一刀切开的鲜红色的西瓜瓤，是每一个菜肴细节处散落的红色粉末。布达佩斯人民热爱红辣椒，热爱用红色装点食物，热爱将汤炖成红彤彤的样子。这满眼的热烈竟让小麦慢慢滋生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任凭这红色刺激着视觉、嗅觉、味觉，不知不觉人也有些饿了。在布达佩斯的长周末，盛夏当道，热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但是小麦却来了兴致，开始了布达佩斯的红色美食探索之旅。从中央集市开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座集市建于19世纪末，橙色、黄色相间的砖墙温暖如旧时光。集市里面共三层，上层摆满了布达佩斯的传统纪念品，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片笑语欢歌的喜庆，亮红、藏蓝、翠紫、鲜绿色被过度使用，花纹艳丽的秘密盒子，制作精美的木偶棋盘，传统服饰上的刺绣精细复杂，就像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里那些充斥眼球的画面一样，到处充满了个人风格的瑰丽色彩。集市一层售卖蔬菜、水果以及各种调味品，干红辣椒一大串一大串地悬挂着，一罐一罐的辣椒酱像小山一样堆叠着，橄榄油里泡着红辣椒和香料，还有一袋一袋的大蒜。传说匈牙利人将大蒜头放于产妇的床边，被视为母子双安的象征。种类繁多的辣椒粉被装在各种尺寸的袋子里售卖，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口感，红色代表特辣，白色袋子是甜辣，配上他们手工精心绘制的小木碗木勺，连同传统菜的菜谱，那精致可爱的样子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安德鲁告诉小麦， 辣椒粉的匈牙利语叫 Papaloco， 帕帕辣壳，这是所有布达佩斯传统菜最不能少的调味料了。起初是由土耳其人引进，短短几百年，辣椒粉就在匈牙利美食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们吃肉吃鹅肝要加辣椒粉，喝汤吃沙拉要辣椒粉，连吃奶酪都要加辣椒粉，一道菜不管什么，仿佛只要多上这抹红，就有了当地饮食的烙印。在安德鲁的热情推荐下，小麦决定一品布达佩斯的两道红汤，一个是红色牛肉汤，一个是辛辣重口到此必吃的渔夫浓汤。红色牛肉汤是由牛肉、番茄、青椒、土豆和面食加辣椒粉和香料熬煮而成的浓汤，有一点像我们的番茄牛腩或者是罗宋汤，但是浓重的红汤吃上去并不辣，牛肉的香气却十分浓烈，口味饱满，让小麦胃口大开。渔夫浓汤带着清香的气息，汤头浓厚，鱼肉鲜嫩，在面包片上抹上辣椒酱蘸着鱼汤吃，咸辣鲜香的味道立刻在口腔中炸裂开来，让小麦恍惚间以为回到了国内，去到了无辣不欢的四川。据说以浓汤为代表的匈牙利美食源自当地民族马扎尔人，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畜牧业，使得他们非常喜欢用明火和大铁锅烧制肉食和汤食。进入15世纪，当时国王的意大利妻子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引进了很多新的原材料，比如姜、蒜、藏红花等等。在16和17世纪土耳其占领期间，土耳其人为匈牙利的饮食添入了红辣椒、番茄和土豆等新鲜的元素。同时，匈牙利人还引入了法国的烹饪方法，并用浓烈的方式赋予了法餐新的生命。比如匈牙利闻名全球的鹅肝，将整块的鹅肝煎炸，撒上洋葱和辣椒粉，红辣椒和油脂的结合让鹅肝惊艳四座。更有趣的是，这个嗜辣的国度连酸奶酪都能配上红辣椒，让小麦听了连连啧舌，但是又用味蕾记住了这座城市，这样一座接地气的城市。它低廉的物价、传统的手工制品、亲民可口的馆子、热心朴实的市民，让小麦想起来就像吃过甜辣的食物，非常的暖心。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宽敞的林荫大道，规范的环城公路，比比皆是的街心公园，古老的歌剧院，热闹的集市，安宁祥和的咖啡馆，踏上布达佩斯这块神奇的土地，就等于将古老而又全新的世界级大城市拥入了怀中。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在讲，有多少动人的歌谣在唱，起伏不断的心绪和徜徉的满足感挥洒在大街小巷，流水一般的宁静时光中，小麦甘愿浸润在这座城的片片砖瓦和一餐一味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午餐后，小麦驱车前往盖里特山。让小麦颇为惊讶的是，这座山的顶峰上也矗立着一座自由女神铜像，它同样是布达佩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据说当时为了纪念二次大战的结束，人们特意在这里建立了这尊自由女神雕塑，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栩栩如生，飘然欲飞的样子，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深感和平的可贵。小麦站在山顶，随着自由女神的目光远眺，布达佩斯的全景一览无遗。美丽的多瑙河就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缓缓流过城市，奔向布达佩斯平原。宽阔的河面上，造型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优美的建筑和教堂分列河流两岸，辉煌的皇宫和雄伟的国会大厦遥相呼应。如此诱人的美景让小麦沉浸其中，流连忘返。继续前行，小麦登上了城堡山。城堡山是布达佩斯最早的旧城，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向我们讲述着布达佩斯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匈牙利民族辉煌惨烈的过去。精美绝伦的圣玛利亚教堂，童话世界般美丽的渔人堡，规模宏大的古王宫，都让小麦印象深刻。当地人告诉小麦，渔人堡最先曾经是个渔市，后来渔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修建了这座城堡，作为防御之用。如今小麦站在渔人堡上环顾四周，造型别致的新哥特式拱廊典雅秀丽，远处古老雄伟的链子桥横跨在多瑙河上，游船正从桥下穿越而过。小麦不由得想，是不是真的如匈牙利人传说的那样，在船经过桥下的时候，站在桥上许愿，就会如愿以偿呢？夜幕渐渐降临，我们驱车来到了布达佩斯的中心英雄广场。它是一个融合了历史、艺术和政治的迷人圣地。这座1896年为纪念匈牙利民族在欧洲定居1000年而兴建的壮丽雄伟的广场，象征着几经战争浩劫的匈牙利人民，寄托着无数匈牙利人对历史英雄的怀念和对美好前途的向往。如今小麦站在如此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英雄广场上，看着周围的万家灯火闪烁霓虹，内心前所未有的宁静。这里的夜晚美得令人无法释怀，宛如纸折的千纸鹤，安宁而又祥和。沿着街道信步而行，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国会大厦。夜幕下的这座规模宏大的哥特式建筑金碧辉煌，非常养眼。有轨电车从国会大厦门前缓缓地驶过，市中心的佛罗斯马蒂广场上早已变成了光影交错、热闹非凡的晚间市场。人们在这里悠闲地交谈，品尝着美食，享受着轻松惬意的晚餐时光。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了有着全球最赞的十大咖啡馆之一美誉的吉尔伯咖啡馆小座，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边喝着咖啡，品着店里可口的海绵千层蛋糕，一边欣赏着广场上那些暖黄色的温暖灯火。不知不觉中，小麦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你为爱好烧了哪些钱。每代人呢都有每代人的爱好，而00后呢是当下消费场上的香饽饽。无论你是否看得懂他们常用的那一串字母的缩写，无论你是否像每一代前辈一样对他们看不惯都不得不承认，有一群00后呢正以绝对惊人的购买力强迫着每一个想赚钱的公司学习他们的新语言，了解他们的小宇宙。之前有一则关于13岁女孩花费70万购买人设画的新闻，让社圈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也让被车贷房贷压垮的80、90后集体破防。其实我们也很想问哈，这些圈内的00后到底有多少零花钱呢？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很让你惊讶，就是为什么你们只关心钱呢？这也导致在外人看来，00后的兴趣爱好似乎和金钱是紧密相连的，爱烧钱呢似乎也成了00后的一个爱好。但面对网络氪金的质疑，00后同样不理解，在网上花钱和在现实里花钱有什么区别呢？有人爱奔驰宝马，有人爱 QQ 飞车，这很正常啊。相比于关注柴米油盐的他们眼中的老年人来说，00后呢确实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出身和成长呢都和网络相伴，虚拟世界的朋友呢可以是人生知己，上网带来的感受呢也同样真真切切。什么是三坑啊？什么是太太？为什么一支笔能卖好几千，一个娃娃可以卖上万块？那么要理解这些乐于烧钱的00后，我们得绕过一个个耸人听闻的数字，走到听不懂的黑话背后，去认识那些略带神秘的圈内人。相比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的80、90后，这00后的爱好呀呈现出的圈子会更加的精细，门槛呢也会更高。至少光听名字我们很难搞清楚他们在说什么。除去球鞋、网游、手办、盲盒这些容易理解的消费爱好，在二次元的大分类下呢已经火出圈的三大烧钱项目是什么呢？汉服、JK、Lolita， 合称三坑。啊，继续深入二次元文化，你还会发现什么娃圈、兽圈、股圈、冷圈等各种分支，这其中参与者多有重合啊，并且呢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所谓这个冷圈啊，就是磕各种动漫、影视、文学作品当中的冷门 CP， 再进行创作的啊一个圈子啊。有人呢从初中就开始磕冷门 CP 了啊，从而接触到冷圈。高中时自己写 CP 文啊，已经为自己的 CP 写了超过10万字的文章了。而社圈呢，它这个乐趣就在于创造或者购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设，赋予他性格，然后呢为他再构建一个世界观，就像自己做了一部动漫一样。这其中的乐趣和成就感呢也是金钱难以衡量的。 除了圈外人总爱以金钱为尺度打量零零后柔软的内心活动之外啊，这难免也会让他们会更加的抗拒。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选择圈地自萌、抱团取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老古董们看不懂的黑话默默的示威。相比于女孩扎堆的二次元圈呢，男孩呢则是笔圈的主力军。你走技术流的笔圈，黑话不算多，但难度呢就相当之高了。这学生时代呀，谁都转过笔，但这届年轻人呢，把转笔玩出了新的高度。他们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的线上世界杯啊，与各国的转笔大神是切磋技术。那么为了能转出花样啊，这笔圈的零零后呢要不停的练习，学习什么新动作呀、新技巧啊，在转笔啊、笔从手中飞出啊、弯腰捡笔的过程里是循环往复。有02年出生的转笔达人表示哈，任何你不理解的小众圈子都有很多人付出过很多的努力。小众的笔圈呢也有自己的规矩，上课、开会等重要场合啊不能转笔。那么如果零零后热爱的是火，那么在各种亚文化圈子里被烧掉的自然就是钱了。尽管相当一部分的圈内人认为花钱烧爱好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他们也认为哈，想要入圈就很难做到完全不花钱。在二次元爱好者的社区的一个问答帖中可以看到，圈内参与者的花销呢，少则数百，多则上万，还有参与者呢自称花了13万元。就算看起来便宜的笔圈，有学生花上几万元来收集各种笔，是不是很离奇？当然了，圈子里的商品呢也有自己的一套定价标准，爱好者呢可以根据卖家的口碑进行选择，一定程度上呢也算是风险由人嘛。但与此同时啊，相当一部分交易呢还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对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仍有不足。圈子的市场虽然很大，不过呢这个新华社呢之前也发过文章啊，指出过从会圈到娃圈到圈钱，而在二次元的亚文化圈层内呢，存在着不少消费观未完全成型的未成年人，以及各种诱导他们去进行冲动消费的陷阱。那这些五花八门的圈子里呢，不乏名人效应、逐利冲动和饥饿营销等各种套路。天价商品呢，吸引了不同的一些人的冲动消费、盲目消费，甚至是借贷消费。有业内人士也是指出过，一些画师会利用营销号水军的宣传炒作起来，最后呢抬高价格进行虚假的拍卖，从而让自己呢跻身于热门的行列。社圈参与者呢也提到，目前交易平台也非常单一，少数垄断平台的提成也比较高啊。兜里有钱的零零后啊就受到了不少投机者的青睐。之前腾讯发布过零零后的研究报告，也显示过这零零后的家庭收入呢都比较偏高，而存款数量方面呢也达到了90后的3倍左右。他们呢就更具备一些消费力，更大的财务自主权，有更多自主决定的机会，甚至呢有很多人从小呢就有出国旅行的机会。不过呢，这些被捧在手心里的独生子女来说，手头或许宽裕了，心头呢可也就变得更空旷了。在娃圈和社圈的零零后描述自己的孩子时，不少人都会提到陪伴这个词儿。当然这个孩子并不是我们平时所提到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虚拟人设，不仅是一个洋娃娃般的人形的玩具，更是陪他们走过低谷共同成长的心灵寄托。但是商家呢也是两眼放光的呀，一场以爱为名没有终点的氪金游戏也开始了。商业广告是一遍又一遍地教导人们，手里的钞票呀就是投票权啊，花钱给自己喜爱的事物是天经地义的，花钱烧爱好，这句深入人心的口号呢很少是直面之语。那么在这句假设当中，什么都可以被烧钱替代，置办一堆手办、囤积电子产品都成了一种爱好，人们的消费行为呢被包装成自我提升的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零零后的那些始于爱好、止于烧钱的圈子就需要三思了。当然了，年轻人烧的钱不止这些，随着一批零零后的 idol 成为奢侈品牌的代言人，购买奢侈品的零零后呢也将进一步的增加。何况呢，零零后上学要补习，娱乐要花钱，课余时间还要提升生活质量，最后怎么能不烧钱呢？那对于零零后这样的烧钱结果呢，顶多呢可能就父母来一句，哎，下次少花点吧。 那么诞生于这样的一个消费社会，零零后形成了对金钱独特的看法。如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为了爱好烧了多少钱。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在忙什么呢？
1: 嗯，好久不见。嗯，我在写方案呢，马上过节了。后勤部呢准备了一个节日的活动。
0: 啊，不错，你在后勤部也有些日子了，还适应吧？
1: 嗯嗯，还行吧，没以前那么忙了。嗯，这工资呢也少了一些。
0: 工资嘛，虽然不如以前，但是呢，你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嘛。
1: 嗯，对对对，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充实一点，忙碌一点。
0: 人呐，不能只是工作，还是要有点精神追求的。工作之外的爱好呀，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灵感的。成功人士都有自己的爱好。
1: 怪不得我不成功呢。
0: 你看啊，这个马云喜欢打太极拳，

0: 雷军喜欢古诗词，王石喜欢登山，王健林喜欢收藏，我呀跟他们的爱好都差不多。那个小丽，你的爱好是什么呀？
1: 我的爱好，我的爱好，乔总，我每天都在为下一顿饭发愁，哪有什么爱好呀？
0: 为啥要发愁呢？发愁去食堂还是点外卖呀？
1: 不是，是因为收入少不稳定，指不定哪天又给我调离岗位了。
0: 你这话里有话呀。
1: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呀，这些都是有钱人才有的爱好，我没有那个时间精力。
0: 我听出来了，你呀是在担心公司的发展吧。这个小丽啊在格局上有进步啊，现在这个竞争啊这么激烈啊，公司呢和每个人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你的担心呢也不能说没有啊，但是短时间之内咱们的公司的存活是没问题的啊，不要杞人忧天
1: 啊。这个我其实不是、啊、
0: 行了行了，别解释了，还是说说你的爱好吧。你从小到大呢就没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吗？小时候的也没有吗？
1: 小时候呢喜欢看小人书。
0: 长大之后呢？
1: 养家糊口。
0: 哎，工作之外的才能叫爱好。
1: 那睡觉。
0: 好不容易有点时间你就拿来睡觉了，你有那么缺觉吗？
1: 有啊。
0: 可是你又没孩子呀。
1: 但我要加班的嘛。
0: 后勤部也需要这么多策划吗？
1: 那倒不是，只是各部门的都要呼叫我们。
0: 我跟你说啊，这时间呢是挤出来的，见缝插针嘛，这么久没看到你了。吴总啊其实一直都是惦记着你的。
1: 谢谢吴总关心。
0: 这样写了这么久策划也累了吧？
1: 还好还好。
0: 走吧，咱们出去溜一溜，活动一下，久坐呀可是在养病哦。
1: 可是我这个……
0: 小丽啊，吴总也很忙，但是呢我在百忙之中仍然牵挂着你，特地来问候你，难道你连这点时间都不愿意给我吗？
1: 我……
0: 你只是离开策划部又不是辞职了，怎么说咱们还是家人嘛，走吧。
1: 好吧。
0: 来，伸伸懒腰，哎，做个深呼吸，是不是好很多了呀？
1: 是是。
0: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重要的电话没回。这样，小丽，你去大门口帮我取一下快递，然后呢，送到我办公室来。我先上去了啊，拜拜。
1: 看来我感动早了。哎，为啥我都换部门了，这事还得找我呀？
0: 取回来了。哎，挺快呀，要不然说呢，这个有双大长腿就是好。来来，放桌上。那个小丽呀、啊，你坐下歇歇会儿。
1: 不了，乔总，我还要赶紧回去工作呢。
0: 工作什么时间都能做，但是见识好东西可不是天天都有机会哦。
1: 啥好东西啊？
0: 你知道我让你帮我拿的是什么快递吗？
1: 啊，不会又是古玩吧？
0: 不是，古玩可不是哪儿都有的。你看有缘分，我这里边啊是我才买的镜头。来来来，快来快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1: 吴总，这东西是好，但是我不太懂，我还是回。
0: 不懂没关系，重要的呀要会用。哎，我跟你说哈，这个镜头拍人特别美，你要是拿它给女孩子拍照，这女孩啊都会爱上你的。
1: 哇，算了算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就不去找女孩拍了，但是我可以拍小哥哥。
0: 那你就给小哥哥拍，我保证啊，你小哥哥会对你崇拜的五体投地的。
1: 乔总，这个镜头它也不是我的呀，我拍不了。
0: 没事，我借给你拍，你把拍好的照片给我看看就行。
1: 还是算了吧，我不会白弄，万一要是弄坏了我可赔不起。
0: 这个镜头不贵，才3万而已。
1: 这还不贵，我半年的工资了，您还是自己留着拍吧。
0: 好镜头不用，那是暴殄天物呀。小丽，这样你让我拍两张也行。
1: 我不是模特，您还是拍别人吧。
0: 不行，一定得让我过过瘾。
1: 吴总，那我就出去工作了。
0: 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小丽，你是不是对吴总有什么意见呢？
1: 没有没有，吴总，办公室里这么多同事您都可以拍呀。
0: 小丽啊，人与人之间是讲缘分的，当初是我这个伯乐把你招进来的，
1: 我也一直待你不薄啊。哎，有个好东西就给你分享一下子，难道这也不

0: 不行了吗？谢谢吴总抬举，主要呀，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
1: 这个不要紧的，我跟后勤部的主任说一下，你这个方案明后天再交也不迟嘛。吴总这是在帮助你啊，帮你找兴趣的，你别啊瞎想啊。
0: 可是我对这个摄影没什么兴趣呀。
1: 不喜欢摄影没关系，我这里还有音响可以玩啊。你听听，哎，我这个环绕立体声，哎，这回装修才装上的。
0: 很好，很好听。
1: 不错吧？我跟你说，这是 JBL 的，你猜这一套得花多少钱呢？
0: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呀。
1: 没事，你大胆。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

0: 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辈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给他该有的安慰。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不要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甚至可能会让你绝望。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告诉小青你此时的心情。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儿，不论是搞好一段关系，寻找到一个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迟早也会毁掉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所以请记住，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上天安排我们与某些人相遇是有原因的，上天如果又安排他们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原因。请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再见会变成再也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段感情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真遗憾，你跟错了人。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1: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6: 开明、开放、开发区，
1: 大智。大气大舞台，心与梦牵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6: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并召开相关会议，从审批加速度到监管有温度，市开发区深耕精心办服务品牌，康源酒店综合体建设迎来全新进展，中云街道黄岭村入选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
0: 园区动态，
7: 6月26号，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第三期，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工作汇报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在领导干部讲坛第三期上，区新能源和装备制造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围绕从算力中心液冷系统产业研究看产业链招商的战略坚持和体系支持进行授课。会议强调，要深耕产业链条，夯实落地保障，建强专业队伍，全面提升产业链招商工作质效。区党工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精神。区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及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印发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并部署近期工作。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工作汇报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汇报集中整治专项民生实事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并开展讨论交流。会议强调，要聚焦聚力抓专项整改，要深挖亮点提工作质效，要靶向施策优民生配套。市开发区聚焦改革创新，深耕精心办服务品牌，从审批端、服务端、监管端三项发力，打出一套极简审批、集成服务、精准监管的组合拳，为项目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推出多验合一等系列改革。在建设工程规划验收环节，将规划核实与土地核验合并办理，周期从1个月缩至3天，环评与排污许可实行2证合一并联审批。 申报材料精简 50%， 实现压缩 67%， 全省首创施工许可分阶段办理，平均缩短工期1至3个月。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实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审查合格证、施工许可证四证急速齐发，平均压缩工期2个月。推动审批服务由单项办理向场景集成升级，创新推出精心版开工一件事模式。今年以来，全区一件事办件量超4000件，一窗受理一次办好建成常态。精心办品牌深得企业好评，成为营商环境鲜明底色。近日，康源酒店综合体建设迎来全新进展，目前新建主楼已施工至15层，2层群楼圆满封顶。根据规划，项目预计明年3月正式竣工试运营。据悉，项目总投资达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其中新建21层标准酒店及配套群房面积3.8万平方米，改扩建原有建筑1.7万平方米，还将配齐智慧停车等便民设施。项目建成运营后，可全方位满足企业科研交流、商务接待、工业旅游各类需求，补齐区域高端商务服务短板。近日，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正式公布，开发区中云街道黄岭村成功入选。近年来，黄岭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生态为底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投入80余万元打造西山高校生态园，构建起了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发展格局。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出行步道串联村内主次干道和特色景点，集休闲健身、生态旅游于一体，新增2575平方米草坪绿化，实现推窗见绿、一步见景。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精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

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 1，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周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 2，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推手 No. 3，精致谷物。这些包装精美又价格昂贵的精致食品不含纤维素，而且有着很高的糖，它们随处可见，白米、白面粉、白面包、通心粉、糕点。推手 No. 4，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会升高有害胆固醇，引起炎症、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快餐、焙烤食品，比如含有氢化油、人造黄油、植物油的食品。推手 No. 5，某些可疑食物。例如储存不妥造成轻度受潮霉变的米面，有污染霉菌或其毒素的风险。长时间没有吃完的烹调油，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的天然奶油，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因素。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 46%， 患中风的风险高出 28%。 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饮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抗炎饮食。有些膳食成分能够帮助人体对抗炎症，把吃出来的这些小毛病吃回去。自然总是平衡的，有促炎食物就会有另外一些对抗炎症的食物。饮食中的纤维素、天然蔬菜水果当中的抗氧化物质、欧米伽3脂肪酸被认为有显著的抗炎症效果，这也就是抗炎饮食的理论形成基础。比如含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可以缓解抑制炎症的发生，目标食物为深海鱼、亚麻籽、紫苏籽、坚果等食物。粗粮杂豆类食物，它们能够帮助平稳餐后血糖水平，减缓炎症反应，目标食物为燕麦米、紫米、黑米、小麦粒等各种糙米，白芸豆、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杂豆，以及红薯、紫薯等各种薯类食物。各种蔬菜，富含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是很好的抗炎食物。目标食物为菠菜、芹菜、小白菜等深绿叶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胡萝卜、西红柿、紫洋葱、南瓜、海带等深色蔬菜等。颜色鲜艳的各种新鲜水果，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目标食物为蓝莓、草莓、桃、油桃、橘子、葡萄柚、红葡萄、李子、石榴、樱桃、苹果、梨等等。富含茶多酚、大豆异黄酮、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属于抗氧化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目标食物为绿茶、大豆、巧克力等等。如果推荐一种抗炎的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以下抗炎饮食原则：尽量选择加工程度轻的食物，
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包括大量的水果、蔬菜、土豆、五谷杂粮、豆类、坚果、种子。烹调时尽量选择橄榄油、花生油等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更低的植物油，并时常变换种类吃，避免使用动物油和各种人造黄油，一定要少油烹调，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烹调油，每天吃些酸奶、牛奶等奶制品，大概300克，每周吃2次鱼类食物，或者每天吃1两左右的鱼肉，每天一个鸡蛋全蛋、白煮蛋最好，用新鲜水果替代甜品，用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替代甜饮料，每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尽量占一半以上，每天吃红肉，大小不超过掌心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尽量避免喝酒，如果喝尽量选择红酒，男性每天不超过250毫升，女性不超过150毫升。不过说到最后，饮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要因为一些食物含有促炎成分就不吃了，也不要过于迷恋抗炎食物。尽管网络上有各种国内外的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赋予食物抗炎指数，但是健康饮食它讲究的是多样化，吃进去的食物量也是关键，整体均衡的膳食模式最可爱。总之，乐观的生活态度加上均衡多样化的饮食，再加上一定强度的运动，它就等于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最好的抗炎办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火锅不仅是日常三五好友相聚时爱吃的饮食，也成为了一种连接内心的情感符号。毕竟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帮您推荐的是健康吃火锅攻略。中国人对火锅深沉的爱从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看上去厚重又端正的青铜器鼎，有些下面会有专门的托盘可以盛放炭火，方便滚煮食物。汉唐时吃火锅的文化更是全民风靡，不仅有了五宫格、鸳鸯锅，还出现了煮起来更方便的陶制小火炉。天冷的时候，一些爱吃的文人雅士们必须备上小火炉，三五好友围炉而坐，半酌边吃，尽兴时必要做上几首诗，暖胃又暖心。不过讲究养生之道的古人所食的火锅大多没有我们今天的火锅那么辛辣刺激，是以温补为主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注意忌口。禁忌一，一热当三鲜。沸腾滚烫的火锅看上去自是让人食欲大开，但一定要注意，切不可直接从滚烫的锅底中捞出，在食物还处于高温的时候就吃到嘴里。人的口腔、食道和胃耐受的碗和胃部黏膜导致口疮，更容易增加口腔黏膜白斑、扁平苔藓等癌前病变的概率。禁忌二，常流传着肉片烫一烫就可以，丸子一服就能吃的江湖食法。短时的烹煮尽管带给人爽脆鲜美的口感和味道，但是寄生虫你就不怕了吗？在我们日常的食材中，其实附着着很多细菌、寄生虫的卵，尤其是肉片等等。据研究，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这三种都可能通过火锅传播，即便不会得上寄生虫病，长期涮不熟的习惯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现在许多人的养生之术都是采用保温杯里面配枸杞，而宋代世人的养生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饮食方面，而且还包括睡眠、劳作等各个方面，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养生。就拿苏轼来说，苏轼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吃羊肉，看到香喷喷的烤全羊十分想吃，但是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欲望，认为只要浅尝即可。

0: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品尝其他的肉类。因此苏轼还成为了一个美食家，其东坡肘子和其相关的一系列菜系都出来了，借此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在陆游的饮食之中，更是认为祸从口入，认为吃的太多往往会造成各种疾病，因此把吃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其经常是少吃多滋味，借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同样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文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喝酒伤身的重要性了，但是文人们避免不了喝酒，往往会豪饮，这就导致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不少的诗人都是在自己的诗篇中劝诫世人要适度喝酒。苏轼的一生就非常的爱喝酒，无论是一樽还酹江月还是慢慢品尝，苏轼能够喝茶就喝喝茶，尽量少喝酒。可见宋代从饮食这方面来看，宋代人的养生观念还是有着某种的进步。均衡饮食和对于量的控制，在现代社会看来也是十分健康的一种养生方式。或许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这些士大夫很有可能打破古代最长寿命的记录。除了对于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宋代人也是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养心，需要保持内心的气定神闲和自然乐观的心态。因此宋代的文人也是尽可能地做到了旷达淡泊名利，希望能够清心寡欲，借此健健康康。宋代的陆游就是如此，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清心寡欲对于治愈疾病的重要性。在他的《病中作》就有写道，由于天气变冷，自己穿得单薄，所以自己感染了风寒，肺腑受损，这样怎么办呢？现代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药，或者直接去看医生。是药三分毒，在古人这里就早已经体现了。所以陆游选择通过自己的清心寡欲来达到静养。陆游在静养之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痊愈。现代人往往会熬夜，即使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是依旧会熬夜。而宋代人在养生方面则十分的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且也有着良好的睡眠习惯。虽然我们也提倡早睡早起，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习惯懒床，懒床的习惯苏轼也会，为了克制自我，其坚持每天早上五更起床，而且为了养生还会专门用梳子来梳理头发，然后再小憩一会儿。另外在宋代也有午休的习惯，这些方式对于人体都有着一定的好处。透过宋代的养生，我们能够看见宋代人的智慧所在，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学习之中能够获取新的启发。没事多运动运动，干干家务活，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筋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养生之道并不在于贫富，而健康它也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我们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啊，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解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 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啊！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啊。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啊。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啊。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1: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樊总自己在抖音
2: 连云港装修老樊，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啊，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2: 对
1: 啊，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 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2: 对，
1: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
2: 是，
1: 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2: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华府啊。还有这个紫金公馆、玉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1: 哎，对，
2: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的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进户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几年之前吧，十年之前装修的啊，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1: 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钥匙来开门的，
2: 对，
1: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2: 对，
1: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2: 对，
1: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只有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2: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

0: 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入户门，所以说老盘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永兴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指纹都可以啊，都可以。
1: 嗯，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0: 对，
1: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0: 是的，
1: 对，因为它这个已经更叫什么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0: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儿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0: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1: 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
0: 而
1: 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0: 马上换掉，
1: 马上换掉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0: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1: 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0: 对，他没有什么坏心，
1: 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0: 是的，
1: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儿，对吧？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您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的，就是您觉得劝业主，您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0: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1: 但实际
0: 入户门啊，
1: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0: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他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10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原方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入户门，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损耗品啊，所以说，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颜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1: 啊，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10几年、20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质保期，
0: 对，
1: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二手房在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0: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方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

0: 个溢过来的。
1: 哎，
0: 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
1: 嗯，
0: 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开发商不会帮你解决的啊。那么看看物业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去，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去。
1: 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
0: 嗯，
1: 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跟琦姐聊，
0: 对，
1: 这个时间长度太长了，
0: 对，
1: 因为不能只能针对您这一家，
0: 是的，
1: 对吧？他可能是要这个上下，
0: 一栋楼啊，或者是几个啊，
1: 还涉及到签字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很多朋友都是了解了，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是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0: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啊，也是可以的啊。嗯，这个是我们装修公司也接 的。
0: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
1: 嗯，
0: 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1: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
0: 嗯，
1: 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完，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说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说到这个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20几年了，我这个窗户不可能不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
0: 嗯，
1: 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
0: 嗯，
1: 哎，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
0: 嗯，
1: 存在偏差，
0: 嗯，
1: 啊，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 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
0: 嗯嗯嗯，
1: 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
0: 嗯，
1: 是应该换了，对吧？
0: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
1: 嗯，
0: 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
1: 嗯，
0: 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
1: 嗯，
0: 你暴力拆除的话，那都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蒸湿漆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
1: 嗯，
0: 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窗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渗漏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哎，
1: 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
0: 嗯嗯嗯？
1: 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这是我真见过的，
0: 嗯嗯。
1: 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
0: 嗯，
1: 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
0: 对
1: 吧，
0: 对，
1: 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您看到了吗，
0: 嗯，
1: 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0: 嗯，三封材料七封安装哈，
1: 嗯，
0: 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
1: 嗯，
0: 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
1: 嗯，
0: 你一边留，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2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但后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1: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
0: 对，
1: 我们这个叫毛坯房，
0: 对，
1: 那个状态，
0: 是的，是吧，
1: 然后再装这个窗户，啊，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
0: 嗯。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
0: 嗯，
1: 既然我拆掉了，
0: 嗯，
1: 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
0: 嗯，
1: 安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

0: 权，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于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
1: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还有这个内导，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它也是要设计，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一定是真空玻璃这种是最安全的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有夹胶玻璃，夹胶钢化玻璃3C 认证，一定要看3C 认证的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都是断桥铝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0: 对，一定要原生铝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对是的，
0: 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1: 对，
0: 好的品牌的。
1: 对，
0: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我们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1: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都有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0: 那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就是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1: 对，因为我也遇到过很多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0: 不能破坏就是违规的，
1: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包括它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胶质出来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缝它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基本上不可能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你改变了这个外观了，楼体外观了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
0: 但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1: 是的是的该加立柱加立柱该有承重的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1: 更多，对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非常的重要的说到这个内开内导，我们也要另外讲一件事情，很多家长都怕内开内导他不怕这个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对不对但是你要

0: 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OK， 来到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今天的心情还好吗？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群还有微信可以私信我想听什么歌曲，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旅游的经历啊，都可以跟我来聊聊天，聊聊天，唠唠嗑。今天有点怎么说呢，有点紧张。为什么紧张？我看到这个天气啊，就让我不由得想什么时候才能有晴朗的天气。有的时候这个雨下不下来，就是莫名的会有一种低气压，你们是不是跟我也是一样的感觉？我真的特别不喜欢这种快要下大雨的天气，就是这个天气怎么说呢，觉得阴阴沉沉的，然后让你的心情也非常的低落。说到天气，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啊。今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那明天要下雨了，朋友们，如果出门有计划的朋友，还是要做好这个带好雨具啊，然后做好防雨的一个准备。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0度，最近的温度都已经冲上30度了啊，基本上已经到夏天了。这样的一个节奏呢，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防暑。从周五开始，这周六、这周日都是要下雨的啊！这周六、这周日要下雨，啊！想想看，咱们的连岛音乐节就要快到了嘛，所以说我在想，希望能够天公作美，但没有关系，我觉得不论天气如何，我们的连岛音乐节它都会非常的完美啊。很多朋友在关注连岛音乐节的一个演出时间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连岛景区的这个公众号啊。首先是7月4号，我们是从下午2点钟到3点钟开始演出，是我们的犬儒限定版60分钟，是下午的2点到3点钟。如果喜欢犬儒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然后就是3点10分到3点50分是岛屿心情，4点钟到4点40是豆豆，然后4点50到5点50是声音碎片限定版60分钟，然后到晚上的6点到7点钟是声音玩具也是限定版的60分钟，接下来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五条人，7点10分到7点50，还有安富8点到8点40，最后是我们的谭维维和郑钧，谭维维是8点50到9点30，郑钧是9点40到10点20。对，大家退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就是互相推搡啊，挤到人了，我们还是要注意人身安全。我们7月5号的时间表其实和我们7月4号是差不多的，也是从下午2点钟开始到这个10点半左右退场。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那今年的这个连岛音乐节，我相信也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而且我们的这个体验清单也在持续的升级当中。那到底升级了哪些方面啊？大家可以多多的这个期待一下。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是进行升级的。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一人一票，我们都是刷脸进场的，大家不要再买这个黄牛票啊。如果你买到票之后，你的身份证只能刷你自己一个人的，比如说你说我的身份证能不能给我的朋友，是不可以的。如果你是用您的身份证购买的，只有你自己才可以进入连岛音乐节的现场哦。好了，那今天继续是我们的音乐专题时间，旅行路上有好歌陪伴，来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最近蛮火的，我记得是在我2001年、2002年的时候，在一位表哥家好像听的一首歌。哇，我觉得这两位歌手的演绎真的是太不一样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好不好，非常的经典啊，来自于孙燕姿和仓木麻衣共同演唱的 Tonight I Feel Close to You。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这个天气呢，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个雨还是下不下来，但是明天肯定是要下大雨的啊。如果有出门的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再来说到连岛音乐节，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清单升级情况吧。首先是我们的音乐节场地扩大至7万平方米，对，你没有听错，是7万平方米，而且草地是全新升级，足球场的级别，150米的超级曲面屏，音响也升级，是最新的旗舰级系列，还有沙发区新增了音响塔，将250家的这个卫生间，100家女性专属卫生间，我说女性专属卫生间真的是太好了。关键是朋友问，那男性没有吗？有啊，外加男性专属小便池是不排队的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惊喜彩蛋，有很多的这个互动活动啊，包括山海邮局趣味游戏 NPC 的这个惊喜互动，岛民彩绘站等等，都是可以去互动一下的。还有我们的宠粉礼包也是进行了一个升级，首先市区定点高铁站免费接驳大巴车，对，你没有听错，是咱们的免费哦，免费接驳大巴车，而且也是相比前几年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降温体验，包括这个雾泡机呀、还有雾森系统啊，遮阳区啊，不过我看了一下这周末的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应该是会下雨的一个天气，但是我觉得这个下雨的天气代表不会那么的热，对不对？也不会那么的晒。

气的沙发，因为它可以免费帮你充气嘛。然后前排还有受水点以及现场的寄存点、女性服务区、化妆间配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像我也是属于平时会化妆的一个女性朋友嘛，化完妆之后，然后开开心心的去蹦蹦跳跳，去听听音乐节，这是最好不过的了。还有就是设置了吸烟区，就是如果你平时可能有吸烟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可以到吸烟区取吸烟，咱们不要到这个人多的地方去吸烟啊。然后就是摆。

台免费景区接驳车，超10000个停车位，停车是不限时免费的，停车场400个充电桩，有我们的女性专用洗手间，刚才说了，洗手间也是配纸和喷香的，厕所呢也提供我们的女性用品。活动地点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连云港连岛景区游艇俱乐部，向东200米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也有官方的这个乐迷群，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连岛景区的官方公众号，都是有我们的乐迷群，可以加入进去获取一手的资讯。

好了，刚才有朋友说，天天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已经口渴了？也是有点口渴，但是咱们直播的时候是不让喝水的，没有关系啊、咱们来听好听的歌曲，让天天休息一下，好不好？那说到旅行，其实有首歌跟旅行有关，哎，但是有朋友说，哎，这首歌好像就是挺有一段年代了，对我来说可能算是童年的一首歌曲吧，就是青春的一首歌曲，记得应该是在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刘若英演唱的，跟旅行相关的，你们有没有猜出来是什么歌呢？没错啊，就是这首歌《分开旅行》。

0: 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游，
2: 我爱旅游。
3: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啊？
4: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5: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6: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7: 我想去黑龙江。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9: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1: 加油
12: 加油！
1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1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3: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13: 我要
0: 我要。
14: 你好，旅行家。
15: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16: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啊，我看到我妹妹给我发来的消息说特别喜欢林俊杰这首歌曲啊，终于跟你播放林俊杰的歌曲。这段时间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嘛，所以说对吧，可以跟你播放你喜欢的歌曲了。我刚看到林俊杰这首歌的时候想，哎呀，一定要放给我们的文文听，也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的听友，没关系，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告诉我哦。刚才说到咱们的连岛音乐节7月4号的这个名单，我们就是给大家说了一下。那7月5号的一个具体时间，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是下午2点到2点40，是哪一个乐队、哪一位歌手呢？是我们的钢星。然后2点50到4点钟是丢200，就是丢火车和270分钟的限定演唱。然后就是下午4点10分到5点10分潘尼西林，限定60分钟。然后就是5点20分到6点20分的梅卡德尔限定版60分钟，还有就是晚上6点半到7点半我们的麻原诗人，也是老朋友了，还有就是7点40到8点40的回春丹限定版60分钟，晚上的哇哦，迎来了我们特别喜欢的陈楚生，8点50到9点半是我们的陈楚生，喜欢陈楚生的朋友千万不要就是忘记啊，这个时间段是8点50开始，然后就是许巍压轴啊，9点40到10点半。大家有喜欢听的这个歌手，喜欢的歌手，喜欢听的歌曲都可以发送给天天，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留言互动，也可以私信我，都是可以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次连岛音乐节的体验清单是不断的升级当中，你就包括超过了10000个停车位，包括停车不限时免费，停车场400个充电桩，哇，真的是100%的浪漫现场，也是非常贴心和方便我们现场的很多乐迷朋友啊。关键是我看到了还有求婚的预约服务，然后还有 Kiss 的互动环节，就是希望咱们这个天公一定要作美，希望这个周六周日，虽然说天气预报显示是下雨，但我希望是那种雷阵雨啊，下完一点儿，然后咱就不下了，可不可以？因为夏天这个雨它不是全天都在下的，它都是那种雷阵雨，一会儿接着一阵的。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前年的这个连岛音乐节，就是下了一阵子就不下了，而且看到了绝美的晚霞，太好看了。

好了，我们不唠嗑了，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好不好？那既然刚才朋友说好喜欢林俊杰的歌，那正好我的歌单也给我推荐了好多好多林俊杰的歌曲，谁不喜欢林俊杰呢？这首歌你们应该蛮熟悉的吧，我觉得算是我听的比较多的他的歌曲之一了。好，来自于林俊杰的《黑暗骑士》，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
2: 圣，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3: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我看到不少朋友在跟我留言，就是在跟我分享参加过音乐节的一些感受。有的人说，当熟悉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抬头就是一望无际的海面，一瞬间所有的工作压力、生活的琐碎的事情全都暂时放下。当然也有朋友说，和朋友一起踩在细软的沙滩上听歌，晚风拂去燥热，那一刻只觉得自由又治愈。山海本身足够温柔，再配上动人的乐曲，连云港独有的浪漫在连岛海边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啊。我觉得他说的真的蛮好的，所以说我觉得旅行的形式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独自自驾也

有的疲惫，而且陌生人也会因为同一首歌产生共鸣。本地的山海风光，这是只属于咱们连云港的浪漫，是山海与旋律碰撞出来的独家温柔。生活时常非常的匆忙，我们总是会被繁杂的琐事困住心神，但是不要忘了朋友们，我们身边有绵延的海岸线，有清幽的山间，还有定期奔赴的海边音乐盛会。如果你觉得内心紧绷，不妨寻找一个闲暇的时刻，或者去安静的街巷慢行散心，或者奔赴一场海边的音乐之约吧，让海风、歌声和风景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准备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说一下节目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愿大家永远有奔赴山海、奔赴热爱旋律的勇气。往后有空都来咱们连云港的海边走一走看一看吧，去感受落日，感受晚风，也去体验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海边音乐节。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准备结束了，我是天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杀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0: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想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代志。怎看我袂爽是毋是？敢讲了啦，无啦，总是我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言，不求有，让他。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购买汽车最看重的一项指标就是安全性，再多锦上添花的功能也比不上安全可靠的功底。所以在车辆出厂前一般要进行碰撞实验，目的呢也是为了衡量新车的安全性能好不好。于是一些貌似老实可靠的车在测试中原形毕露，碰撞试验也因此成为汽车安全的一面照妖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碰撞测试里的秘密。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车的安全性能测试是人们最关注的实验项目，它通过模拟碰撞事故之后汽车内驾驶人及成员的受伤程度来检验汽车的安全性能，并进行安全性分级。

所以在汽车上市之前，往往要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做一个评估，定期将企业送来或者市场上出现的新车进行碰撞实验。根据要求，汽车碰撞速度往往比政策规定的安全法规的碰撞速度要高一些，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国内外汽车企业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视碰撞测试，把它作为汽车开发的重要评估依据。

碰撞实验通常有两方面的测试，分别是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正面碰撞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侧面碰撞呢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车辆碰撞时，会邀请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允许该产品有两次碰撞机会。如果厂家感觉初次碰撞结果不理想，可以进行第二次碰撞。安全碰撞测试成绩以第二次碰撞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为主。一款车从研发到投入市场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参数和数据都是要经过诸多的实验来改进。碰撞实验呢，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隐患，将被召回乃至淘汰。所以碰撞实验的目的就是不断规范行业安全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碰撞测试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应的机构，欧洲、美国、日本等都规范了相应的标准，而国内最为熟知的中汽研和中保研两家主流的汽车碰撞测试机构，中保研的汽车碰撞测试主要分为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车内成员安全指数、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和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四大测试项目。其中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方面，主要测试车在低速碰撞时的维修成本。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呢，指的是车辆撞到行人时能否有效地保护行人或者是减轻其受到的伤害。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呢，是用来测试车辆的主动安全配置。车内成员安全指数是综合正面 25% 的偏置碰撞、侧面碰撞、车顶强度和座椅及头枕等测试结果所得出，做出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碰撞与安全测试结果直接反映了一辆车的安全指标，但无法代表绝对的安全性。所以有些人对碰撞测试的结果呢不以为然，认为实验室的环境太过理想，对真实性存在疑问。但通过市场跟踪和消费者的反馈，碰撞测试呢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通过这项测试，不仅让牺牲汽车来保护人的理念得到贯彻，也实现了面对风险的被动防御变成了主动避免，推动了主动安全功能的开发和完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碰撞测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碰撞测试主要考察的是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还有车内成员安全、车外行人安全、车辆辅助安全四个方面，并进行评价。评分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G 是优秀， A 是良好， M 为一般， P 是较差。在一次碰撞测试当中，成绩单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印象中易拉罐脆皮的日系车碰撞成绩竟然很好，而我们认为后世的美系德系居然排名靠后。国产车的测试结果呢，也令人满意。对于这样的碰撞测试榜单，让很多人都产生质疑。但事实上，这份测试结果呢，是客观公正的。稍后再为您介绍。

为什么经常有人会质疑碰撞测试结果呢？主要是因为对汽车的安全认知有误解，他们还停留在汽车皮厚耐撞就是安全性好的层面。其实汽车安全理念是以人员安全为中心，所有结构附件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现代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采用前后吸能、中间的乘员舱极度坚固的吸能式龙形车身结构，这种结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藏在里面看不见的车身骨架才是最核心的安全部件，而外面的车门、车顶、保险杠等只是车身覆盖件，相当于人体的皮肤。当事故发生时，真正能保护人身安全的呢是汽车的骨架而不是皮肤，所以有些车型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车内的成员是安全的，这样的车安全性就是优良。而有些车型碰撞之后呢，外观也许比较完整，但是车内成员受伤较严重，这样的车安全性就不算好。这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被表象所干扰，造成了对汽车安全的模糊认知。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的安全理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呢是人的因素，包括人的安全意识、驾驶技术、安全法规等；中层呢是汽车的主动安全性能，包括汽车的制动系统、制动辅助系统、转向系统等；最里层是汽车的被动安全，也称为碰撞安全，包括安全带、安全气囊、安全座椅、坚固的车身等。中保研的碰撞测试主要是评价汽车的被动安全性能，也就是汽车在发生事故后对成员的保护能力，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汽车安全评价方法。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国产车在安全和性能方面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车型在碰撞测试榜单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某些合资品牌车身刚性较差，在各种碰撞中成绩都不太好。

经过了碰撞测试就一定是安全的车吗？其实碰撞实验呢，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意外来进行的采样剖析并复原仿真模拟的一个结果。换句话来说，实验室中的结果只是千万事故当中的沧海一粟，代表不了全部，但我们仍然建议您选购车辆时看清楚各类安全配置，了解一下它的安全性能，同时在驾驶当中遵守规章，在安全防护层面呢，切勿松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种开了产，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 听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嗨，各位朋友们，我是颖儿，来告诉你夏至来喽。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过后，未来的太阳就会像打了鸡血，恨不得啊把咱们烤到七分熟。但奇怪的是，天越热人反而越容易蔫，拉肚子，没胃口，手脚心发烫，有些朋友像中了一记沉默的技能。有被我说中吗？如果你有同感，今日妇幼二十四节气，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万庆之主任会趁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给大家画个重点。
2: 夏至确实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但中医讲夏至一阴生，从这天起阴气悄悄萌芽，人体就像一口外头焦的滚烫，里头却凉飕飕的锅，外热内虚，上热下寒。这时候最怕一个字，贪，贪凉，贪冰，贪空调，脾胃阳气一伤，湿气就赖着不走。养生核心就两个字，护阳。
1: 护阳，夏天不防暑，反倒要护阳。
2: 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呀。冰西瓜，冰奶茶，空调16度猛吹，当时是爽了，但脾胃阳气被伤得透透的，湿气越堆越重。民间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教咱们用生姜温阳散寒，给身体补一把温和的火。
1: 懂了，那除了吃姜之外，饮食上还有什么指导指南？
2: 记住三字经，清淡，吃苦，吃酸，苦瓜莲子清暑热，乌梅酸梅汤收敛汗液，防止汗流成河，多吃冬瓜、丝瓜、绿豆、山药、茯苓、薏米等，把湿气排出去，要少油少盐，别让肥甘厚味把脾胃堵成早高峰。起居上也要有讲究，夏至宜晚睡早起，但是晚睡不等于熬夜，最晚23点前必须关机睡觉，中午11点到13点是心经值班的时候，宜小憩20到30分钟，下午不犯困，空调也别直吹，汗后别冲凉，睡觉别整夜开空调，否则风寒湿邪容易偷偷入侵，伤风、面瘫、关节痛等容易来找你算账哦。
1: 这么说，大伙可要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了。
3: Amazing！
2: 是呢，冬病冬治那是雪中送炭，冬病夏治就是趁热打铁，这时候阳气最旺，是驱寒除湿、扶正固本的最佳时机。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专门准备了分人群定制的特色疗法，儿童专区推出小儿推拿、三伏贴、健脾祛湿药浴、调和脾胃、扶正固表，让孩子少生病，吃饭香。女性专区推出温和艾灸、穴位贴敷、督脉灸、督脉熏蒸等，健脾护阳养心。

0: 安神，暖宫祛寒。对于手脚冰凉、痛经、产后虚弱的姐妹，一定要关注。对于老年及关节痛人群，我们推出了中药贴敷加中药热烟包等，能够温经通络、散寒止痛。老寒腿、关节痛、慢性咳嗽的朋友别错过。所有的疗法温和安全，无副作用。在运动方面，别剧烈运动，别大汗淋漓，推荐散步、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就够了。时间宜选择在清晨或傍晚。
1: 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吧。夏至养好阳，一年不受伤，抓住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护阳祛湿，冬病夏治，让身体在盛夏里囤满一整年的健康能量。记得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专家会为您定制专属的调理方案。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给他该有的安慰。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不要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甚至可能会让你绝望。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告诉小青你此时的心情。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儿，不论是搞好一段关系，寻找到一个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上天安排我们与某些人相遇是有原因的，上天如果又安排他们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原因。请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再见会变成再也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段感情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真遗憾，你跟错了人。

嘴上说着不再想恋爱的人，心里大都装着一个无法挺好的，又常常羡慕别人成双入对，大概这就是单身的状态吧。无论单身与否，总之都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干劲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刻意练习，赢在起跑线，成为专业精英。瞬息万变的 AI 时代，你的成长路径在哪里呢？有一个男孩，小时候他尝试过滑雪、游泳和滑板，还曾经把篱笆当球网，跟邻居打羽毛球，大大小小的运动他几乎都接触过。男孩的母亲是一名网球教练，但他并没有干涉孩子的兴趣。即将步入青春期的男孩逐渐被网球吸引，他打球时父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别作弊就行。男孩没有违纪，而且越打越好。但是当他的网球教练决定提拔他到更高级别的梯队时，男孩却要求回到原来的队伍，理由是想和朋友待在一起。不过这没有影响他的发展，最后男孩依然成了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很多网球运动员通常在30多岁时就退役了，而他在40岁时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这个男孩就是瑞士网球传奇罗杰·费德勒。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大多都是由身兼多能的通才完成的，在涉足各种项目之后，他们才能选择出最喜欢的进行专业化练习。所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培养广泛兴趣非常重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成长的边界》，来一同帮助孩子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优势。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心理学家拉斯洛·波尔加推动了赢在起跑线的教育狂潮，刻意练习被大为推崇。1945年，拉斯洛·波尔加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镇，那时候刚经历过二战，他的许多亲人在战争中丧生。逐渐长大的拉斯洛迫切地想要一个家庭。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很多名著，渐渐意识到，只要让孩子早一些开始专业学习，就能把他培养成天才。拉斯洛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想通过这种做法证明，任何孩子在任何领域都能被塑造成卓越人才。为此，拉斯洛婚后开始了自己的教育计划。他为大女儿苏珊选择了国际象棋，并决定要让苏珊在家接受学习教育，好让她有更多时间来学习国际象棋。后来出生的索菲亚和朱迪特也没有去学校。拉斯洛为3个女儿制定了严格的日常安排，7点去健身房上乒乓球课，10点回到家吃早饭，接下来的漫长的一天都属于国际象棋。渐渐的，3个女儿长大了，拉斯洛的象棋水平已经辅导不了3个女儿了，于是他聘请了专业教练来指导他们。 1991年的一月，22岁的苏珊·波尔加获得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她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棋手。同年12月，朱迪特·波尔加成了最年轻的特级大师。拉斯洛认为自己成功了，他想着，如果他的专业化方法能推广到1000个孩子身上，教育领域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庞大计划中，国际象棋毕竟只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过早的专业训练存在弊端。埃伦·温纳是研究天才儿童最为权威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练习者能够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变革者。这些专业训练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当规则稍有变动，哪怕只是轻微的变化，他们的灵活性就不复存在了，只剩下狭隘的技能本身。这种现象被称为认知壁垒。想要避免认知壁垒的出现，需要在特定的某一领域去尝试应对不同的挑战。有创造力的人通常拥有广泛的兴趣。如果说专业代表了深度，拥有广泛兴趣则代表了广度，而这种广度带来的洞察力又会滋养自己的专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常说的坚持就是胜利这样的观点会不会也有问题呢？本书作者大卫·埃波斯坦在一所公立高中练过田径、橄榄球、篮球和棒球，进入了大学校园，他又以800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了学校田径队。大一的时候，大卫的800米成绩并不好，但他还能一直跟队训练。春假期间，大卫没有回家，选择留在校园里心无旁骛地训练。就这样，他在田径队坚持了噩梦般的2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卫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田径队，但是后来，他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成绩也在提高。大四那年，和他同一年加入田径队的同学几乎都退出了，而大卫的成绩却跻身学校纪录的前10名。大卫获得了该校古斯塔夫·耶格尔纪念奖，这一奖项是表彰那些面对非同寻常的挑战和困难还能获得非凡成就的运动员。不久之后，大卫决定去学习政治学，最后从地球与环境科学专业毕业，还辅修了天文学。此时的大卫笃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实验室，但是他发现自己并不是那种终其一生只研究一两样新鲜事物的人，而是那种希望一直学习新东西并与人分享的类型。于是大卫转到了新闻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夜班记者，专门报道社会新闻。随着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他的目标和兴趣也一直在变化，直到他从事了一个以发掘广泛兴趣为本的行业。很早，较多开始专业化的学生最终会更频繁地转向与本专业无关的领域，因为在找到那个适合他们的技能之前，他们没有时间挖掘自己更喜欢的领域。盖洛普公司调查了来自150个国家的20多万名劳动者，其中85%的人要么未投入工作，要么积极地脱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退出比随波逐流的混日子更需要勇气。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了沉没成本这种说法。我们已经在某些东西上投入了时间或金钱，于是就不愿意离开它。离开就意味着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或金钱。但是坚持的意义在哪里？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坚持过去很可能是在错误的领域上坚持， 而一些出乎意料的经历有可能发掘出以往未被发现的才能。试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跨越各个领域，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欢迎继续收听。想要转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有跳出自己的圈子，以局外人的角度，才能以更广阔的角度去解决问题。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邮轮在威廉王子湾附近触礁，装载的原油全部泄漏溢出。在寒冷的海水中，面对的是像花生酱一样粘稠的物质，处理溢油显得极其困难。斯科特·佩高是溢油回收研究所的项目经理，对于处理这些油污，他有许多想法，但是绝大部分实践起来都太过昂贵。而此时作为化学家的约翰·戴维斯却想到了用化学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他又觉得污染物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品，应该尽可能避免再使用化学方法造成二次污染。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知识，选择了化学领域以外的其他想法。他突然想起来，数年之前好友请他帮忙参与修建一段混凝土楼梯，把好友的房子和旁边的湖连接在一起。混凝土在山顶被卸下，等山脚这边需要混凝土时，就让其顺着沟槽倾泻而下。戴维斯站在山顶，他担心大部分的混凝土还没来得及下来，就已经在太阳照射下变硬了。他赶紧提醒了朋友的哥哥，朋友的哥哥拿起一根棍子，在上面绑了一个马达，然后插进混凝土中。混凝土马上就流动起来，像液体一样哗哗地流。这根棍子就是混凝土振动器，它会保持振动，避免混凝土固化在一起。想到这儿，戴维斯豁然开朗。他打电话给一家销售混凝土振动器的公司，了解了一些细节问题，然后制作了一个图表来描述振动器如何轻松地和驳船连接，以及振动器如何像搅动混凝土一样搅动原油。算上图表，整个解决方案一共只有三页。我们直觉上认为只有超专业化的专家才能推动现代创新，但是日益狭隘的专业化实际上为局外人创造了新的机会。知识就像一把双刃剑，它让我们能够完成一些事情，但同时也会蒙蔽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约翰一样，不应该倾向于从行业内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待问题。有时候跳出专业，从其他地方寻求出路，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学会在旁观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妨先试着放下那些熟悉的工具。1949年，蒙大拿州的曼恩峡谷发生大火，消防员利用降落伞进入火场，大火从一个被森林覆盖的山坡蔓延到了峡谷，接着冲向了消防员所在的陡坡上。大火顺着干燥的土地飞速爬升，以每秒11英尺的速度追赶着消防员。队长瓦格纳·道奇对着自己的队员大喊，让他们放下设备和工具。有两名队员立即放下工具，快速地冲过山脊，转危为安。其他队员还背着工具奔跑，他们很快就被烈焰所吞噬。其中一位消防员放弃了逃生，直到他体力不支、精疲力尽坐下的那一刻，他也一直没有卸下自己沉重的背包。13位消防员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对于野外消防员来说， 工具是他们最了解的东西。消防工具定义了组织属性。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来说，放下熟悉的工具显得格外困难。生活中，放弃工具就代表着努力适应并增加灵活性。正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熟悉的工具，最终没有把事情做成。一个团队必须是可靠的，同时又具备灵活性。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熟练掌握技能，但是这些只是应对恶劣环境的一部分工具。应对陌生的挑战时，没有什么工具是不能丢弃的。《成长的边界》这本书的作者大卫·爱泼斯坦在书中为我们列举了很多真实的案例，论证了在童年时培养广泛兴趣的好处，以及一些传统教育观念的弊端。那些顶尖的通才并不限于领域内的深耕钻研，更多的是凭借其他兴趣与经验的融合，使自身大放异彩。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白熊说，真正的学习依赖于广泛思考，而这种求知道路不是高效的，却是更有生命力的。读者深夏晚晴天说，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完全否认专业化，它是在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看待专业化的角度。当社会鼓吹赢在起跑线时，这本书却在引导我们反思是否高估了专业化的作用。读者卡夫卡说，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工具，而是磨练健全的人格。
0: 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长渠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惨绿少年为何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绿少年这个成语很奇怪，竟然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者，凄惨也，既然凄惨，还有何翩翩风度可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唐人张固所著《幽闲鼓吹》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潘孟阳是礼部侍郎潘岩之子，他的母亲是宰相刘晏的女儿，极有见识。潘孟阳刚刚升为户部侍郎，俗话说知子莫若母，潘母非常害怕，对儿子说，凭你的这一点微末本事竟然当上了户部侍郎，我担心不久就会有祸事了。潘孟阳再三解释，潘母于是说，那就把你的同僚都叫来给我看看。 潘孟阳就把最熟悉的同僚都叫到家里做客，潘母躲在帘子后面一一打量。宴会结束之后，潘母喜滋滋地告诉儿子，这些人都是你的同类，我就不担心了。不过坐在最后面的那位惨绿少年是谁呀？潘孟阳答道，是担任补缺的杜黄长。潘母说，此人跟你们都不一样，以后一定会是有名的宰相。此处的惨绿少年是形容杜黄长风度翩翩，有倾向之才。为什么用惨绿来形容呢？原来这里的惨不是凄惨之意，而是通假字，通的是惨。怎么写呢？左边是一个黑色的黑，右边是参加的参。这个字的本意为浅青黑色，这里引申而指浅色。杜黄长身着浅绿色的衣服，是因为他当时担任补缺一职。按照唐代官服制度，补缺属于从七品，应着浅绿色官服。潘母看人的眼光极准，杜黄长这位惨绿少年后来果然做了唐宪宗的宰相，由惨绿一跃而为大红官服。这就是惨绿少年这一成语的出处，原指地位低微只能穿七品官服的杜黄长这位少年。但这位少年虽惨绿却大有前途，因此惨绿少年引申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北京东城区藏着一所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百年名校汇文中学，这里不仅镌刻着作家萧复兴的青春岁月，更藏着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他的文章《老师最忆是高辉》，走进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师生情缘，看这位高老师是如何在16岁的萧复兴心中种下了书与爱的种子，让这份师生情谊至今依旧温暖动人。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我认识高老师是1963年，我读高一刚开学不久，那时候我16岁，高老师29岁，正值青春芳华。我知道他以前在志愿军文工团拉小提琴，后来我又知道了，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有人动员他嫁给首长，他没有同意，复员后辗转考学，毕业不久 到了我们学校开始教地理，后来负责图书馆。我觉得她不仅漂亮有才华，经历还传奇，对她敬慕有加。那天中午下课，我拿着饭盒到食堂吃午饭，高老师站在食堂门口挥手招呼我，我很有些意外，不知他找我干嘛。他让我放学后到图书馆找他，图书馆在教学楼五楼，占据整整一层，一分为二，一半阅览室，一半藏书室。我找到高老师，他让我进藏书室里面自己挑书，这在学校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因为学生不能进藏书室。阅览室里有一排书目卡片箱，学生只能查好书名书号，填好借书条，由高老师在藏书室里找好书，从窗口借给你。我有些受宠若惊，第一次看到顶天立地密密麻麻那么多书架，一时竟然不知从哪下照里选哪本书好。最后高老师看见我手里犹犹豫豫拿着盖达尔小说选集上下两册，笑着对我说，两本都借你了。这在我们学校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学生每次只能借一本书。进藏书室的次数多了，我发现有间屋子房门上着锁，才想里面藏着不借学生的老书和禁书，特别想进去看看。大概看出我的心思，高老师帮我打开屋门的锁，让我进去随便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书，山一般堆满屋顶，散发着霉味和潮气，让人觉得远离尘世，像是进入了深山宝库。一连几天放学之后，我沉浸在那书山里，常常忘记了时间。高老师在我的身后微笑着打开了电灯，我才知道到下班的时候了。那时候我特别想等高老师收拾完图书馆的一切，和他一起走出图书馆，走走五层楼那一层层的楼梯，走出教学楼，走出校园，走到八路公共汽车站。我知道他也要在那里乘车回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想表达我对他的谢意，我说不大清楚，反正很想。可是我不好意思，从来没有一次和高老师一起走出校园的经历。我曾经独自一人从五楼下来，在楼下等候高老师下班出来。可是最后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在高老师下楼之前，悄悄地离开了。高老师多才多艺，我没有见他拉过小提琴，但看过一次他演出的话剧。那是和学生一起演出的名为《100分不算满分》的独幕剧，就在我们学校食堂兼礼堂的舞台上，他扮演一位学生的母亲。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看电影，那么巧我正好坐在高老师后面，很想叫他一声，但看见他和旁边的一位老师交谈甚欢，没敢打扰。我只有在学校图书馆里见到高老师，在那一排排书架前才能和他说话。高一下学期开春，高老师竟然出现在我的家中，这让我既吃惊更有些害羞，因为我家实在是有些寒酸，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始终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想到我家里来，他不是我的班主任，没有家访的任务。他一眼看到我仅有的几本书塞在矮矮只有两层的小破鞋箱上，委屈地挤在墙角，当时并没有说话。我送他走出我们大院，走出老街，一直送他到前门公交车站，乘坐22路回家，一路都没有说话，一路下着霏霏春雨。我也到过高老师的家里一次，那是我高三快要毕业的春天，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初试通过，复试有即兴小品表演。高老师知道后让我去他家一趟， 他家住在北太平庄的北影宿舍，我才知道他的爱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名的化妆师王希中，他让他爱人找北影的老师辅导一下我表演。我看到他家里有一个半人多高的书架，那天不知为什么我非常羡慕这个书架，竟对高老师说，以后有钱我一定也买一个您这样的书架。高老师望着我笑了笑，爱抚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发，没有说话。多年以后，我听高老师对别的老师说起他到我家的那次经历，他说，我看见地上垫着两块砖，上面搭着一块木板，放着一个小鞋箱子，肖复兴的书都放在那里，心里非常感动，回家就对我女儿说，让她向肖复兴学习。为我破例进图书馆挑书，高老师曾经和一个同学吵过一架，那个同学也非要进图书馆自己挑书，他不让。那个同学气哼哼地指着我说，为什么他就可以进去？他很不客气，也很坚决地对他说，就是可以让肖复兴进去。他不知道他这样厚待于我，对我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但他自己却是要付出代价的。文革中他被学生批判，说他允许我进图书馆挑书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我私下猜想，为什么高老师默默忍受了，大概他去我家的那一次是一个感性而重要的原因，秉承着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他一直同情我，帮助我。高中毕业赶上文革，我在学校多待了两年。冬天在校园的甬道上，我碰见了高老师，他问我想看什么书，我非常惊异，图书馆被封怎么能再借书？高老师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哗哗摇响，笑着对我说，图书馆的钥匙还在咱手里呢。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把想看的书目写在纸上交给高老师，高老师偷偷进图书馆帮我把书找到，包在一张报纸里，放在学校传达室王大爷那里，我取后看完，再包上报纸放回传达室。这样像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一样借书的日子，一直到一年半后的夏天，我去北大荒，罗婷怎么办，偷东西的喜鹊，三家评注李长吉，好几本书都没有还，高老师默默让我带到北大荒。一个人的一生，萍水相逢中能够碰到这样的老师，即使不多也足够点石成金，我庆幸中学读书时遇见了高老师。1974年的春天，我从北大荒插队回来当老师，第一个月领取了工资，先在前门大街的家具店买了一个高老师家那样的书架，22元，那时我的工资是42元半。前些年和慧文几位老师相聚，见到了高老师，我对他说起这件事，他笑着对其他老师夸奖我说，爱书的孩子到什么时候都爱书。不知为什么，高老师这一次对我的夸奖常让我想起，那样亲切，那样温馨，那样让我感动。在我印象里，高老师始终那么漂亮，即使她年老后身材发胖，那只是又多了几分慈祥，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少她容颜的漂亮。我真没有想到，听到了高老师仙逝的消息，竟然觉得那样的突然，怅然若失，悲伤不已。高老师已经92岁了呀，我以为高老师真的可以永远长生不老。想起高老师，总是60多年前，在慧文食堂前第一次见到他向我招手时，29岁的样子。 在校园甬道上，他扬起图书馆的钥匙时，32岁时的样子，他青春芳华的样子，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和生命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萧复兴的讲述中，高老师用他的温柔与坚守为少年的青春点亮了一束温暖的光。而在李辅辉的记忆里，高中老师的谆谆教诲与默默陪伴也曾如一盏明灯，照亮他往后漫长的人生路。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他的回忆回到80年代的校园，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师恩如灯。
4: 那年秋天，我揣着录取通知书踏进这所家乡唯一的重点高中，父亲扛着米袋和被褥，我紧随其后。从城中路老邮局对面的校门走进校园，穿过略显嘈杂的操场，我们来到教学楼底层最北边的教室。我的班主任胡长义老师正在那里办理报到。胡老师约莫40多岁，短发乌黑，面容清癯，眼角刻满细纹，一望便知是常年操劳所留下的痕迹。他神情严肃，言语干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刚正。他仔细地帮我填好单据，轻轻推回到我面前。胡老师教语文，讲课沉稳有力，尤其是古文分析，字字珠玑，透彻深刻。他从不轻易表扬学生，但若你答出

0: 郭老师幽默中带着犀利，若有学生犯错，他便调侃道，真是一亩田大的红薯，还有半边长到别家田里，一个大勺。若有人答题敷衍，他则会摇头叹息，真是懒得烧蛇吃哟。全班哄堂大笑，他却仍板着脸，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如今回想，那并非讥讽，而是他别具一格的激励，笑声背后是警醒，幽默之中藏着期盼。高三那年，为备战高考，我们搬入实验楼的新教室，英语老师换成了马永兴先生，他是广东人，乒乓球打得好，英文更是出色。每次讲解试卷，他总能将新词与课文巧妙勾连，辨析异同，引导我们灵活运用。他思维开阔，教学鲜活，彻底扭转了我对英语的畏难心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的成绩稳步提升，到毕业时已能流畅写下短文。离校前，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一行字，语言是窗，推开即见世界，这句话我珍藏至今。还有许多老师同样让我感念至今，数学老师金宝林，清瘦而精神，板书永远工整如印，历史老师马大庆，慈眉善目，总结时写满一黑板的工整板书，目光温润如母亲。政治老师王敬东，妙语连珠，常引我们哄堂大笑，让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有趣。87年7月，我走入高考考场，成绩虽然不算特别出色，但也如愿考上大学，进入荆州古城墙下的师专学校，自此与杏坛结缘，直至今日。生活静好，岁月无声，30余年如弹指一瞬，而高中的点点滴滴却常在我脑海中浮现。那些秉烛引路，以爱育人的老师，他们的点滴之恩，在我人生走向秋凉之际愈发显得珍贵。我常常觉得，人生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我们曾在生命旅程中被那样真诚、智慧而温暖的光照亮过。那些光是我此生最宝贵的财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忽然读懂了那句，教育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的陪伴或许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小段，可那伏案的身影，课堂上循循善诱的话语，失意时温暖有力的鼓励，却成为刻在岁月里的光。或许此刻的你正想起某位老师的模样，不妨在心里轻轻道一声感谢，感谢他们曾在我们的青春里种下温暖与希望，让这份师恩如光，照亮岁月，温润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

0: 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船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63%和54%。这是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模式，正被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打破。一些高学历女性带着都市履历回流到家乡或三四线城市，体面的职业和收入让她们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但进入婚育后，她们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难以被真正看见，还需在性别地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85后至00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她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6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她拒绝了。假期回来后，她向我提了离婚。她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她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她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她责怪我对她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她，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她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她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10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一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0000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质。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她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她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她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了一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4线城市接触到3教9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3从4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米86，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1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
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他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二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烟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 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他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1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1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他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2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2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 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二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

儿子质疑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万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百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十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夜已深，儿子已经进入梦乡，有孩子爸爸陪着。小文喝了一点点酒，这是一个有着4岁孩子的年轻妈妈难得的放松时刻。作品火了，他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他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4-5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
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8岁那年6.1，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6.1，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她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她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剩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她，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两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3-4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评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合伙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作

逛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唯独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全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县城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拢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他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后来他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他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 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他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地夸奖他，太牛了，你想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拍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帅，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
2: 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六集，第三部，建设1700冷连闸卷板机，年产100万吨，要求1983年底完成。3月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常委及相关副总理批准此报告。3月24日，中日双方签署 A 阶段谈判协议，双方一致表示采用世界先进工艺和技术装备，不能低于新日铁大分、军津钢铁厂目前水平。1978年3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古牧收到一封来信。
2: 宝山厂址有很多弱点和缺陷，需要认真对待。主要问题有：一、地址不好。日本人对软土层上建钢铁厂也无经验，他们对地基是不放心的。二、地下水位高。三、地势低洼。四、长江南侧有好几个沙洲，年年下移。桩打深了，打多了，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会产生水平移动、塌方。美国大湖地区钢铁厂出现过地区倒塌。宝钢厂址仓促定案，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的起码要求，有不少盲目性。
10: 写这封信的是一位长期搞建设规划的专家，而且参与了宝钢的选址论证工作。古牧端详这封信默坐良久。最近以来，关于宝钢的议论越来越多，不少人曾经给他写信或打电话提醒他，宝钢即使不顾投资大，打几十万钢管装到地下去，日后也可能要滑到长江里去，而且打桩最少也要14到20个亿。这些规劝来自方方面面，有些竟是国内外非常著名的令人敬仰的科学家。难道宝钢工程真是隐含着这么大的凶险？若那样，作为主抓此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自己不就成了千万

0: 罪人吗？慎重，慎重，还是要慎重。他马上批示：
1: 答应报先念、登魁、秋礼、世恩同志，这些问题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冷风不可吹，但问题不能不反应。
0: 与此同时，李先念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在中央高层决策人物中，他是最早倡议也是最为亲力上马宝钢项目的。到目前为止，关于宝钢的每一个重要决策都是他代表中央签字的。这位在战争年代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自然明白决策失误的后果。他马上批示：
1: 我想上海新建钢厂的厂址问题还来得及，是否再做慎重考虑，或者至少要重新审查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0: 风云突变，山海惊色。1978年4月23日，国家建委组织56名著名专家来到现场。上海地基软，俗称老八吨，要承担每平米上百吨的设备重量，地基不加特殊处理显然是不行的。日本的做法是打钢桩，用直径900毫米的钢管按一定的密度打入地下，利用其摩擦作用可以进行承重。但宝钢的地基是否可行呢？18个昼夜连续试验，专家们拿出一份详尽的试验报告。一，厂址可以确定，通过打桩试验证明60米左右深的钢桩能够承受钢厂需要的负荷。二，采用打桩办法，大约需要钢桩才40万吨，再加上若干比例的混凝土桩和砂桩。三，用井点降水形式，可有效降低并控制地下水位。四，为了防洪排涝，要把长江岸边的河堤由6米加高到8.5米，把厂区由现在标高3.5米垫高到4.2米，主体工程区垫高到4.7米，约需砂石土方600万立方米。宝钢地基经处理后绝无问题，专家们言之凿凿。5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专门就此事向李先念做了详细汇报。李先念听完介绍后长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他果断地在康世恩的书面报告上批示：
1: 决心一下，万不可再变，要对人民负责。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已经在人民中间传开了，人民要求我们把这个厂给建设好。
0: 宝钢战鼓再度擂响。1978年5月14日，上海市革委会也经工业部联合向国家纪委报送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1978年8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至此，宝钢工程正式合法。长江口是国之门户，长江口历来是战场。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战役就发生于此。近代以来，战事平仍，战火愈烈。鸦片战争后，英军在此登陆，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炮台，成为鸦片战争中清军阵亡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陈的战死导致英军直接打通了长江主航道，由此攻入中国腹地，进而占领南京，并于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列强的血爪开始腥染我华夏疆土。1937年8月13日，日军为全面侵华，再次发动震惊中外的淞沪战争，中国军队英勇不屈，死守阵地。几天的钢铁碰撞交锋后，国人不济，日军登陆，三光政策血流成河，由此直攻南京。一个月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发生了，蒋家王朝的丧钟也是在这里敲响的。1949年3月，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 韩泪在此弃暗登舟，在西口稍事逗留后便永远离开了大陆。几个月后，解放军又在此抢攻上岸，解放大上海。这是一片血泪浸透的土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京的规划举棋未定，上海的前期筹备工作已是如火如荼。1977年11月21日，上海成立新建钢铁厂指挥部，任命市经委负责人许岩为指挥，陈大同等为副指挥，筹备建厂各项事宜。厂址未定之前，先在淮海路社科院四楼办公，后又搬到人民广场市人大办公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振清主动申请抓干部调配，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一起成立调干办公室，向各个单位打招呼，不要打埋伏，要准备伤筋动骨，需要谁不讲条件马上办手续，昼夜不停地翻阅档案拟定名单。不长时间，100多人就调过去了，全是各企业主持工作的厂长和车间主任。接着又以他们为中心，在老单位物色技术工人，到1978年5月已报到3500多人。各厂把大红纸贴到墙上，被选上的工人高兴得像参军一样，带花、欢送、放鞭炮。物资、机械、电力、交通、航运、供销、商业等系统都成立了分指挥部，拟定支援物资的种类和数量。项目未批，没有经费，市财政直接垫付2000万。各部门紧急调来的水泥、钢材、木料等等，迫不及待地来到海边堆积成山。苏振华说，要分兵把守，对口支援，要立军令状，谁出差错拿谁试问。彭冲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这个项目只准成功不准失败，要拿头来见。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这是抗日战争最危急时期号召全民族抗战的著名口号，如今在经济战场上又喊了出来。奋起抗日，奋起追日，战争与和平年代两大不同却又相同的主题。从日本拿来的电影片向全市干部连续放映，直看得上海人血脉喷张，拍案而怒。
2: 我们的条件啊，比他们好多了，怎么我们竟然干不成啊，让日本人走到了前边。
3: 小日本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干一个让他看看。
2: 日本没有土地，需要填海造地建工厂，没有资源，矿石、煤全部进口，他们能行，我们更能行。
0: 各单位轮流组织收看，场场爆满，场场唏嘘，一片片地点燃着上海人的热情。蔡东元是财贸分指挥部负责人，他说凡是工程队进驻现场都与他挂钩，由粮关系弄清人数，按照标准供应，食品公司供应4只脚，指猪牛羊，禽蛋公司负责2只脚，指鸡鸭鹅，蔬菜公司负责1只脚，指各种蔬菜。由于当时鱼类、肉类没有放开，市场上很紧张，但宝钢的标准要高于上海人。当时还是票证年代，吃饭靠粮票、肉票，买自行车、缝纫机都要票。来宝钢工地的人多是外地户口，怎么办呢？市里特别规定，按人头、按比例与上海人一样供应。天热了，又开始筹备建造了一座冷库，是全上海标准最高的。另外还办起了食品厂、副食品供应站、豆制品加工厂、油酱仓库、烟糖仓库。上海自来水管网最北段直到宝山县人民医院门口，离工地尚远，由于用水量大，必须另起炉灶。市里决定扩建吴淞水厂，铺设输配水管网，严令7个月之内保证工地施工和生活用水。宝钢工地是上海市电话通讯路的空白点。1978年1月，宝钢指挥部要开赴现场办公，紧急通知电话局在1个月之内 先安

0: 装15部电话，而后3个月内在丁家桥指挥部安装2台500门人工交换机和2台60门高度交换机，在友谊路生活区安装1台500门人工交换机，作为日本通讯设备来到之前的临时通讯。这里只有1条老旧的农用输电线路，怎么办呢？立即成立电力分指挥部，把别的工作全部推迟，全力保宝钢。按照惯例，供电施工的各种材料由申请用电单位自备，现在全颠倒过来了。供电局局长亲自到各地去催货。一天夜里，彭冲、林胡家、陈景华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征地、动迁、安置会议。宝山县主要领导都来了，连生产队长也来了。地图铺开，设计人员当面画出红线。彭冲指着地图说，红线以内即刻准备撤离，不准拖延。时任宝山县县长的张仁奎回忆说，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他回到宝山时天已大亮。会上集中讨论宝钢用地怎么征发，农民怎么迁动，劳力怎么安置，讨论十分热烈。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一次征用分批使用，便于各生产队见缝插针，抓住空档改种大豆、玉米、瓜类、山芋、绿豆等。至于动迁，按工程进度随时腾地。安置也是这样，宝山人树桩待发，绝不耽误工程一分钟。宝钢用地涉及乐浦、盛桥、吴淞3个公社、77个生产队，1期工程共征地29016亩，拆迁面积达246011平方，搬迁1996户，安置劳动力4090人。这一代老百姓对建钢铁厂格外通情达理，对日本人却格外仇恨。历史上倭寇屡屡在此犯境，抢劫杀人，作恶太多，最可恨的是813，日本人上岸后搞三光政策，3天之内死亡2000多人。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村民家家的忌日，日本人没有什么好心眼，为什么靠他们？我们想不通，不少老年人不同意搬家。后来做工作，日本人是我们花钱雇来的，我们是主人，他们是雇工，他们不好好干，我们可以赶走他们，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这样反复讲反复讲，老百姓才不情不愿地搬离故土。1978年2月21日，阴历大年初二，武汉勘察院勘察队队长蒋荣生火速赶到宝山。 A 阶段谈判结束后，新日铁总部开始总图的详细设计，向中方索要长江口地基勘察的精准数据，可中方没有。如此巨大的工程没有准确的地质勘察情况，岂不是开国际玩笑？重达千万吨的设备如何布局？地基工程如何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一切都无从下手。而钢铁企业的地基问题尤其重要，就位后的设备系统不能有丝毫位移，特别是闸机系统，哪怕动错一微米，整个系统将无法工作，损失无法估量。日本人冷冷地看着中国人，又可气又好笑，真是一伙不懂现代工业的人群呐。既然倾国力投资建设这么大的项目，却连最起码的准备也没有，像这样的地质情况是早就应该着手的，这还需要吩咐吗？冶金部紧急通知西安、保定、昆明、成都、长沙、武汉、上海等10多个地质勘察单位，立即组织1000余名技术人员星夜赶赴上海，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交地质勘察综合分析的总报告，并明确武汉地质勘察院为技术总协调。48岁的武汉院勘察队长蒋荣生成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在衡山饭店，蒋荣生作为中方首席，与日方进行了严峻的谈判。日本人看着瘦弱的、似乎有些营养不良的蒋工程师说，
1: 贾先生，按正常的工作量，这项工程没有两年时间是拿不下来的，可我们的设计人员等不及呀。我知道你们中国人能打硬仗，你能在8个月之内完成吗？
0: 蒋荣生想了想，
2: 我明天答复。
0: 他回到工棚算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重新约见日本人，郑重宣布3个半月。瞠目结舌，蒋荣生一个瘦弱的只有50公斤的中年汉子，他知道生命中最艰巨的使命已经降临了，而他只能无条件地去面对，去承担。按照和日方的合同约定，中方于6月15日前拿出总报告，日方在2个月内拿出总厂设计图，10万火急，刻不容缓。据记载，宝钢所在位置原属东海海域，由于长江泥沙逐渐淤积，在公元8至11世纪才露出水面，成为陆地，因此地面以下60米深度范围都是性质较为软弱的粘性土层，其下才见沙层，沙层以下还有一些土层和沙层，直至350米左右才能到达卧基岩。如此年轻的土地是不是还在酝酿着变化？如此软弱的基地究竟应该如何处理？11.5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每平方米的地下的每一层土壤准确情况如何？只有掌握这些准确数据，才能确定施工时要不要打桩，什么地方需要打桩，打多深的桩，打什么样的桩，采取什么样的相应措施，一切都期待着勘察考证，数据说话。日本人已经初步估算，宝钢工程仅打桩就需要10多亿人民币。当然，他们是希望宝钢多多打钢桩的，一是钢桩的确保险，二是钢桩是从日本进口的。3月的上海春寒料峭，细雨绵绵，11.5平方公里的地面上都是农田、泥滩和水塘，10几路勘察大军摆开阵势，数10台钻机日夜不停地向大地深处窥探，钻探队员每班12个小时，昼夜轮班作业，可谁也说不清蒋荣生的班次。白天他骑着自行车在泥泞的黄土小路上来回奔波于钻机之间，搜集数据，化验土壤，检查各钻孔的勘察质量，晚上就回到自己那顶帆布帐篷里，伏在那张堆满数据的桌子上，审阅10几个勘察队每天的原始记录，复核上万个成果数据，安排明天的工作进度。顶着星星去工地，扛着月亮回帐篷。工地上没有食堂，吃饭是在上钢五厂的一个车间搭伙，来回要用1个小时，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最大的浪费。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每去一次食堂买回满满1网袋馒头，这就是3天的伙食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 年产500万吨生铁，

0: 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七集，床头挂着馒头袋，头上亮着长明灯，凝视这一片片蚂蚁般游离的数据们，咀嚼着一个个苦涩的日子。蒋荣生眼前是一团麻麻的烦乱，心底却是一片轻轻的希望。1个月时间里，蒋荣生体重骤降5斤。蒋荣生公职武汉，却是上海人士，父亲和儿子都住在市区，本来每年都是和父亲一起在上海过春节的，今年却顾不得了。年前就接到了来沪的通知，他要做好多好多的准备。父亲年迈多病，他只是寄去一封安慰的信。大年初二回上海后，他本想回家看看，打个招呼，可任务紧急，竟然忘记了。有一次，他到市里和日本人交换意见，回来的时候路过家门，全家人都惊呆了。老父亲看着黑瘦的儿子问：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0: 蒋荣生嗫嗫如如，愧疚无言。原来他回到上海已经1个半月了。5月的一个深夜，突然发现一个土工试验的数据有差错。高度警惕的他一机灵，本已澄清的报表在他眼里又变成了一片雾海。怎么办呢？如果全部复查一遍，那是10几万个数据啊。要用手工和算盘一笔笔地计算出来，该是一个怎样的工作量啊。而此时离最后的期限已经不到1个月了。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把疲惫的伙计们召集在一起商量对策。
1: 10几万个数字，偶尔错一个不影响结论的。
10: 有人抱侥幸心理，
2: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任务没完成呢。
10: 蒋荣生瘦弱的脸刀削一般冷峻，
2: 对不起了同志们，咱们都是党员，要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就是累死也要把问题弄清楚，宝钢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
10: 伴着长江边苦苦的灯光和起伏的海潮，疲惫的古老的算盘敲亮了13个黎明。蒋荣生们硬是把10几万个数字一个一个重新推敲了一遍。5月30日，蒋荣生用枯瘦的手把一沓勘察报告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整整提前半个月。
2: 地面以下 深度110米左右范围内的地基土层，按现行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划分，共有10层，自上而下，土层名称及其厚度为：第一层，黄褐色，可塑制软塑状态的粉质粘土，厚度2至3米；第二层，灰色，软塑至流塑状态的泥质粉质粘土，厚度6至8米；第三层，灰色，流塑状态的淤泥质粘土，厚度10至12米；第四层，灰色至褐灰色，可塑制软塑状态的粉质粘土，厚度30至40米；第五层，由护层状砂质粉土、粉砂及粉质粘土组成，厚度变化大；第六层，灰色，中密至密实状态的粉细砂；第七层，灰色，中密至密实状态的粗粒砂。5、6、7、3层，合计厚度20余米；第八层，青灰色，中密至密实状态的中细砂；第九层，蓝灰色至褐灰色，硬塑至可塑状态的粉质粘土，厚度2至15米；第十层，青灰色，中密至密实状态的细砂，钻孔至109.70米，尚未穿越此层，其厚度不详。
10: 日后一位记者到蒋的小屋里采访，看见屋角堆着2米多高的废纸，那是各个钻机每天报来的日志，每一张纸上都有他用红笔画出的疑问，然后是密密麻麻的复合，凝视着那1人多高的废纸，看着那一串串嫣红嫣红的笔迹，这位记者落泪了。那红红的不是墨迹，不是从笔管里流出来的，而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从胸膛里流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丹心热血。蒋荣生的一纸报告为宝钢铺下了一块最坚实的基石，引来了长江岸边一场千军万马的大决战。为了稳固地基，日本专家建议多打钢管桩，原来估计构桩和打桩费用在11亿以上，后来参照这一地质报告，经过中方专家的据理力争，针对不同地质情况分别采用了钢管桩、玉英粒钢筋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等不同的构筑桩基，实际费用降到了8亿元以下。
11: 要打大仗了，
10: 冶金部部长唐克兴奋得夜不能寐。1978年1月8日，上海规划会议结束的当天夜里，他打电话给冶金部基建局局长林华，让其马上通知5冶、13冶、19冶、20冶抓紧战前准备。冶金部下属共有23个冶建公司，建国以来这一支支铁军踏遍全国，建起了一座座钢城，为国家的工业化布局沁下了一枚枚坚实的棋子。现在每支队伍都已发展到数万人，他们驻防各地，一有任务随时出发，成为一支支名副其实的野战军。五野基地在成都，13冶基地在太原，20冶基地在河北沙河县。三支队伍刚刚从5钢1米7工程战场上撤下来，正在长江边饮马休整。19冶基地在四川渡口市，建完攀枝花工程后正在整装待命。5月25日，冶金部冶字第1182文正式通知，以上4个冶建公司各自组成分指挥部，即刻赶赴上海。一道命令，星夜开拔。几万人用汽车、火车连着施工设备一起向上海隆隆进发，随行的还有孩子、医生、幼儿园阿姨，还有养到半大的猪、牛、羊。一个野战军就是一个小社会，往往夫妻两人在一起工作，队伍开到哪儿，家就驻扎在哪儿，风餐露宿、朝秦暮楚的日子 早已司空见惯，年年搬家。

0: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住在哪儿？有家有口的租民房，无牵无挂的住帐篷，上学的孩子联系到附近各学校插班学习，幼儿园则是自办，就在民房里。仅仅需一两天，破旧的老屋里便传出了朗朗的儿歌声。仍是不习惯，宝山这地方七八月间经常刮台风，一次龙卷风黑压压袭来，转眼间把土房顶掀飞，孩子们吓得瑟瑟发抖，挤在墙角里像一群畏缩的小刺猬。二十野职工王林山说，
1: 刚到宝山市啊，找不到房子，附近村里农民房屋全租出去了，转悠了半天，终于发现一户人家有一个闲置的牛圈，四壁结实，屋顶也不漏水，只是没有窗户。我就清扫一遍，前后各凿通了一个窗子，往墙上刷一层白灰，又喷了半瓶清新剂。几天后啊，老婆带孩子来了，也挺高兴的。直到搬走时啊，才告诉他，我们住了一年牲口圈。
0: 还有解放军，当时基建工程兵部队有一个冶金指挥部，分两个部队，00029部队和00039部队，都是师级建制，下属若干个团级机构及司、政、后机关，指战员连同随军职工有三四万人。00029部队刚刚驻守河北省唐山市的迁安县，本来准备建冀东大厂的，可现在情况有变，淞沪会战，接到命令马上就乘火车过来了。原00029部队副支队长胡志宏说，一天忽然接到命令，让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到北京饭店参加谈判。到那儿后有十几个日本人，这才知道要建宝钢了。中央不是让我们准备建冀东大厂吗？冶金部一位姓马的副部长抓冀东工程，他告诉我冀东大厂有点悬了，看来中央的决心下到上海了。红领章，红帽徽，绿军装，真是有点战争的气氛了。转眼间吴淞口集聚了数万大军，帐篷相接，十里连营，灯影如海，人声如潮，一场大战汹然眼前。1977年十月的一天早上，正在武汉一米七闸机工地忙碌的重庆钢铁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黄锦发接到冶金部电话，让他速到北京。到北京后，唐克马上找他谈话，让他连夜飞回重庆，在五日内带领一个先遣队赶到上海，配合日本人参加钢铁的设计工作。黄锦发怎么也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的命运永远地与宝钢缠在了一起，直到身老沪上。当时国家已经初步确定宝钢工程的总体设计由日本新日铁总承包，国内总协调以重庆钢铁设计院为主。初闻此讯，黄锦发有些不相信，重庆院从规模上在全国并不是最大，为什么选中自己？后来他才知道，中国政府当时规划的最大项目其实并不是宝钢，而是冀东。冀东的规划直接是年产1000万吨的特大型联合企业，中央已经明确由北京钢铁设计院负责，正在修改设计方案，并已调基建工程兵00029部队进驻迁安做开工准备，而鞍钢院、武钢院等几个大院同时也正在按国家十大基地计划对自身进行大规模扩建，自顾不暇。所以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竟然意外地落到自己头上了。确实是千载难逢，奇之又奇。宝钢工程开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骤变，导致冀东钢铁基地胎死腹中，北钢院辛辛苦苦花费多年的设计方案束之高阁，数百名设计精英满头白发落地，竟无结果，只得涂炭宏愿无成。而重钢院由此名声大隆，功垂竹帛，当然这是后话了。黄锦发1929

1947年生，江苏启东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赴苏联乌克兰地区钢铁厂实习。1953年回国，长期在鞍山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和重庆钢铁设计总院工作，成都吴凤、重钢、湘钢、武钢、潘钢都有他的杰作。黄报道后被安排到淮海路622路原市委党校的一间学员宿舍里，他从此开始承担起宝钢建设设计总工程师的艰巨重任。以他为首的中国设计人员代表中国对日方的设计进行了严密的监督和修正，排除了若干个致命隐患，为后来宝钢的辉煌埋下了最坚实的基石。日本人来了，精明的日本人来了。1978年2月10日，以日本钢铁设计专家水田永昭为组长的日方小组抵沪，住在静安宾馆，开始谈判 A 阶段事宜。日本人把整个工程按进度和技术设备的难度分成 A、B、C、D 到 L 共12个阶段，进行逐项谈判，逐项签字。这一方面表现了日本人的严谨，另一方面则显露出日本人特有的精明。就像买一套组合电器，先不把整套设备展示给你，只是单件单件地向你推荐，告诉你每一件都必不可少，不容你拒绝。最后整套组合连同一些配件都卖给你。毕竟日本人是在做生意，为了生意耍一些小伎俩，只要不虚报价格，不欺骗货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下一步日方就别有用心了。所谓 A 阶段，就是中日双方敲定厂区的规划总图。日方设计了一张完整的彩色图纸，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料进厂到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到成品出厂是环形布局，即原料码头和成品码头并在一起，整个布局紧凑简洁，既节省土地又美观漂亮。但在黄锦发看来，这却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当时国家规定宝钢的规模为年产600万吨，但从长远看，600万吨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日本钢铁1000万吨以上的就不下10个，600万吨应该是第一步，还应该有第二步，甚至第三步。如果按日方设计环形布局，一个椭圆把所有设备圈在里面，扩展的空间就完全堵死了。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还少吗？文革中间某钢厂开工后，一个军区司令担任指挥，不让设计人员留存发展余地，谁不按他的意见办就打你反革命，后来果然未留，铸成大错，后悔莫及。攀枝花上马时的思维也是山动散，建设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否定大厂路线，怕的是战争爆发一毁俱毁，所以按150吨设计。冶金部副部长徐迟是专家，坚持不同意，可国家建委坚决要堵死后路。投产后纪委又提出再发展，勉强搞到250万吨，再扩建没地方了，遗憾。黄锦发坚决主张修改总图，日方说我们是严格按照你们国家的要求设计的呀。是的，当时官方的态度很明确，600万吨的规模已经明文写进了中日双方的谈判纪要里，而且还写进了正式文件里。直到如今查阅国务院1978年8月12日批复的关于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的附文，仍然可以看到第一条明确写着要严格按照中央批准的三委一事一部请示报告的方案执行，不考虑扩大。总设计师黄锦发真是欲哭无泪，欲辩难言，进退维谷，既不能对抗中央，又绝不能违背良知，就此缄默，只有闭住嘴巴悄悄努力。日方组长水田永昭先生

0: 心里十分清楚，却又无可奈何。黄锦发和林星等人私下里反复向他诉说，并把他带到现场。作为钢铁专家，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最后，鉴于中国专家的执著和良知的驱使，水田先生私自做主，冒着风险连续修改了两个通宵，参考中方专家意见，将宝钢总图改成了如今的直线流水型布局。水田永昭这一壮举成全了宝钢，却毁掉了自己。他回国后就被勒令停职反省，因为他没有贯彻董事会的意图，没有坚持新日铁的利益。后来他被调到了一家海洋公司去了。宝钢二期工程结束后，董事长黎明到日本访问，谈及往事及日方帮助宝钢建设的友好人士，还专门邀请水田先生共餐。席间，水田感叹唏嘘，为宝钢自豪，也为自己当初的抉择自豪。虽然他的后半生在钢铁上没有更多的建树，但宝钢的记忆足以让他欣慰平生。宝钢的确应该记住这位水田先生。这件事并没有悄悄结束，日本人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人的问题又出现了。竟然有人四处告状，说宝钢设计者违背中央意志，私改总图，居心不测，浪费国家财产。一时间愁云密布，流言如风，刚从文革中解放出来的黄锦发不寒而栗。多亏总指挥许岩是一个坚定派，若干年后许岩说，总图最后定稿之前，冶金部专门通知说，中央决定宝钢建设不考虑余地，但大多数设计人员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失策，现在不为将来留余地，到时候再想扩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高炉、焦炉、烧结等系统占地面积很大，而且必须集中在一起，还有电厂，将来要增建一台发电机组，必须和现在的两台机组一同浇筑基地，否则将来无法施工。还有埋在地下的各种各样的管线，现在不考虑将来根本无法解决，宝钢的未来就是一盘死棋。向中央打报告，请中央修改决定，时间不允许，数万人的施工队伍早已严阵以待，不能拖，不能等。而且中央日理万机，也不可能朝令夕改。许岩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走在无垠的旷野中，七里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抱一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继

名人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核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

0: 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说的话都对，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听。有的人能力很强，却很难说服别人亲密合作。其实啊，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该如何通过沟通、影响和说服别人，进而成为一个有职场话语权的人。我们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聊聊在职场当中如何让自己开口就能赢。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给雨飞留言说，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与人沟通困难的情况，想让雨飞帮忙解答一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职场当中有哪些与人沟通交流方面的问题会困扰到我们。首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会说话？提到会说话呢，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会说话就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正的会说话是能够通过沟通实现与人协作的目的，最终解决问题。说话的水平高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让别人能够听懂你说的；第二层是让别人喜欢听你说的；最后第三层就是让别人主动照你说的做。其次，如何让别人更容易听懂你说的话？让别人听懂你的话，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开口表达之前，你就要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在具体表达的时候多用第一、第二、第三，或者是首先、其次、再次这样的引导词。最好把每一段内容都能够提炼出一句话的主题，帮助听众做一个总结，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呢更容易被记住。回想一下周围说话让人感觉不知所云的人，是不是都没有做好这一点呢？接下来沟通当中，什么应该先说，什么应该后说？说话呀是要讲究顺序的，沟通中常用的顺序有时间顺序、地点顺序、人物顺序、 因果顺序等等。只有理清了顺序，表达才会更有逻辑性。比如因果顺序的安排，如果你想让对方接受一个他不想要的条件，那么就要先讲原因，然后再讲结论。举个例子，年底跟老板谈加薪的时候，最好先表明自己的业绩，然后呢再去提出加薪的请求，这样才能够显得有理有据。再有，如果说话不吸引人，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表达的第二个层次，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有数据表明，人靠听觉只能够掌握15%的信息，靠视觉能够掌握30%的信息。所以啊，除了说出你要说的话，还可以利用工具抓住对方的视觉。这个工具呢，可以是 PPT 表格，也可以是表情手势。比如说年终汇报，说到某个数据的变化的时候，最好能够用图表辅助呈现，搭配视觉化的信息，会让听众对你说的话感受更加的直观。另外，谈话当中如何巧妙地将话题深入，给你一个掌控谈话节奏的技巧，你说的对法则。先认可对方，略微地补充一些信息，然后呢抛出一个更开放的问题，深入或者是扩展这个话题。比如说啊，在同事讲到自己的特长的时候，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就可以运用你说的对法则，试试这么说：我也一直想尝试，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明白你想要合作的态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人沟通的时候该怎么进行目光交流。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目光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啊，你知道吗？数据调查显示，目光交流太多或者太少，效果都不佳。因为目光交流太少，对方都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而长时间的盯着对方，又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比较合适的程度是在讲话的60%-70%。比较合适的程度呢，是在讲话的60%-70%的时间内，微笑地注视着对方，中间可以将目光切换到其他的地方。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自己说话的可信度？谈话当中尽量的少用概括性的叙述，而是要多讲一些细节，最好能够直接的用数据说话。比如说，邀请客户参加活动，你要告诉他有哪些公司接受了邀请。如果说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邀请，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换成已经有100家公司确定出席，包括 A 公司、B 公司和 C 公司等等一些知名企业，那么这样就显得可信度十足了。还有啊，如何让别人轻松地接受你的请求，这是表达的最高层次了，让别人照你说的做。教你一个方法，在对方开口之前，替对方说出他想说的话，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比如说，面试官问你期望的薪水的时候，一定不希望你的要求过高。猜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我的期望薪资恐怕你会觉得略高，不过开这么高是因为我值得。指明高薪资的要求，抬高对方的心理价位，然后呢，再来说出略高的期望数字的时候，才更容易被接受。下面的一点是，发生争论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工作当中有常见的现象，面对 AB 两个方案，双方争论不下，怎么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呢？你需要学会做一个总结者。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说，在刚才的讨论当中，大家各自的需求汇总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分别是哪些哪些，我有一个想法能够照顾到这三点，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承担起总结者的角色，会让你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再来说说怎样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好想法很多，但总是要酝酿很久才能够说清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扑克牌训练法。在一副扑克牌上写上名词、动词、形容词各18个，和朋友们各抽取其中的一张，朋友用抽到的词提问，你用抽到的词回答。从抽牌到说完控制在30秒之内，而且造的句子不能太简单， 经过刻意的训练，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很多人的另外一个困扰就是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破冰，不知道如何破冰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最后往往变成了尴尬的吃了吗？今天天气不错。给你分享打开思维的训练方式，看图说话。针对一幅画，在30秒之内提出最少10个问题，而且最好是开放式的问题。比如看到蒙娜丽莎，你可以问蒙娜丽莎是谁，达芬奇为什么画这幅画，微笑有什么寓意。再遇到需要破冰的场合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反应，找到各种切入的话题。最后，雨飞和你再次分享一个与人沟通的真谛，真正的会说话不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通过沟通实现人与人协作的这种目的，最终呢将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精彩继续。

0: 流过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的精彩与你分享。漫漫人生上下求索，悠悠岁月风雨兼程，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人厚，有的人薄，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饱经沧桑，有的人在意封面，有的人在意序言，有的人在意过程，有的人在意结果，有的人高调写自己，有的人默默写人生。但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善待自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这篇世事沧桑，善待自己。昨天还是阳光尚好，今天已是冷雨偏跹，窗外的树叶被雨水冲洗得愈发干净而且明亮。那是一棵白玉兰树，它的叶子四季常青，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凋落也是少许罢了。一片片叶子在细风中摇曳，低眉含羞，璎珞金羽，冬天眼中还有这抹绿意胜美，不轻易存托出冬的另外一番美韵来。素来喜欢白玉兰花，它不妖艳，超逸而清雅，留意出别样的韵致。每一个春天我都会等待，等待那一束素净的白玉兰花，竟然盛开，不与百花争艳丽，兀自淡雅。冬天好在玉兰树还留有浅浅的绿意，来供鸟儿饮栖。每一个清晨醒来，总会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雀鸟，歌声悠扬，时而纤细的小脚趾牢牢抓在门前的电线上，亦或者跳跃在玉兰树的枝头，在相和的歌声里如怨如慕，如痴如醉，似乎又在彼此问安。我读不懂鸟儿的世界，就如同他们读不懂我的世界一样。不忙碌的时候，常常喜欢独自坐在门口，仰望天空，聆听鸟儿们的细语呢喃。今天雨音潺潺，一如往日那般静坐无语，只是少了鸟的歌声。一个人持着那份诗意的情怀，穿越喧嚣欢乐的尘世，享受着自己世界里的那份小确幸。也许我不是娟娟静女，没有照人的明艳，但是我有一颗如水般清澈善良的灵魂，也不失婉约。明艳的外貌只是皮囊，美丽善良的灵魂才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主干细胞。我喜欢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看天空看世界，一个人也只有不被打扰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当夜幕降临，雨依旧偏跹，只是雨音已经微弱些许，眼中的景物也变得模糊，霓虹的灯光逐渐明亮。不知何时一阵风再次扑到脸上，缭乱了静冷的思绪，缭乱了静冷的思绪。我们无法左右天气的阴晴圆缺，就像我们谁也阻挡不了缘分的相遇一样。无需为了外界某些原因而作茧自缚自我的情绪。 面对这个如诗如画的尘世，忘掉忧伤的过往，用百般柔肠的情怀凝想世界的奇丽，不要在忽而的一转念回想中黯然神伤。人生需要感悟，世事需要清零，在感悟之中美好的生活下去。世事沧桑，变幻万千，需要用一颗水晶般清澈的胸襟善待生命的一草一木。人活着总要经历很多，也会遇到很多不喜欢的人和事，然而我们始终要面对，就像我惧怕冬天的寒冷一样，老天不会因为我的惧怕而让我一直停留在春夏秋的季节。东风婆娑着梅雨，也许带来太多的清寒，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清寒中感知生命的坚韧。纵使我不是一个爱思深善怀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和感悟的。我们当明白，生命的风景里总有一些喜欢和不喜欢，但是能够努力做到让你喜欢的人，才更加值得我们珍惜。人生苦短，做快乐的自己。当你能够把精力融合在生命里，用云卷云舒的心温柔以待，那么生命才会无限丰腴和美好。宇宙中总是流动着快乐，比悲伤要多，那是老天对人类的善待，是忧感，是彻悟。你若愿意微笑着面对生活，生活自然会回敬给你微笑，所有幸福都会婉婉氤氲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目光里。因此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忘却昨天的不悦，才能更好地走进美丽的明天。很美的文章让人感悟，人生说到底至高的境界莫过于内心的从容和淡定，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悠悠岁月，往事随风，聚散随缘，寿比一枝，素心一颗，于云淡风轻的甜暖里，轻描淡写一怀心情小字，寄取心迹缕缕，留墨心路历程。当若干年后翻开泛黄的信笺，了然明悟，人生我走过，岁月我来过，甚好，足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酋长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3日发生过什么事。710年7月3日，唐中宗李显逝世。1062年7月3日，包拯逝世。1518年7月3日，李时珍出生。1844年7月3日，大海却灭绝。1876年7月3日，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通车。1898年7月3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1898年7月3日，有机化学家黄明龙出生。1928年7月3日，电视机在美国开始普及。1980年7月3日，开国上将邓华与世长辞。1993年7月3日，河南发现恐龙蛋化石群。1998年7月3日，克林顿访问中国，随缘于千人。2003年7月3日，明十三陵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7月3日，亚马逊合作条约签订。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共同把目光锁定在明正德十三年，也就是1518年7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李时珍出生了。他呢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父亲是当地名医，这家境是颇为富裕。然而这老父亲并不希望李时珍学医，而且是隔三差五的就叮咛嘱咐说，孩子好好读书，将来可千万不能从医啊。原来在明朝，这四书五经那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医生呢也只能称之为是杂人了。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反正就是瞧不起你。奈何这李时珍考试运气属实不佳，三次参加乡试考秀才都是名落孙山而告终。20岁的时候，他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磨，死去活来才算是保住了性命。久病初愈之后，他找到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虽说这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天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是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李时珍明显不是一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他给穷人看病不收钱，还热情问诊，嘘寒问暖。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呢是越来越大。嘉靖30年，也就是1551年，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地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当时就答应了。在楚王府呢，他干得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是神医，名震天下。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嘉靖皇帝这样的人。听说李时珍的大名之后呢，他派人把他接到了太医院。能进入太医院工作，李时珍也很高兴，毕竟对于一个医生来讲，这辈子能够做到太医，那也算是医生当中的成功人士了。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为啥呢？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什么厌恶庸医等等。李时珍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这场面上的事儿啊，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 作为一个神医，在那个年头，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总是没病找病，他没事找事，日复一日的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是金丹。李时珍劝过，也想帮他，但毫无用处，最终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这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呢，嘉靖是接着修仙炼丹，李时珍呢接着搞他自己的研究。直到有一天，他认为自己已经在这儿学不到更多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经无限向往的地方。嘉靖31年，也就是1552年，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他35岁，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这个时候的他已然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就高了。李时珍呢，就算是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要知道，医术不是小说，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你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头胡编乱造，那肯定是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的。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呢就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足。足迹踏遍了全国13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楚药材的疗效，他曾经亲自品尝过许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差点食物中毒，一命呜呼。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但他依然执着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历经26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所有的医术，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著作。万历21年，也就是1593年，李时珍去世，他最终没能看到此书的出版。3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脱销，后被译为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翻阅历史的长河，始终存在这样一种为了素不相识的百姓，宁愿舍弃自己功名荣辱、荣华富贵的人。而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变得有温度、有阳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这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呢？对有常识的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笑话，因为北极不存在企鹅，他们都生活在南极。但大伙儿知道吗？这北极啊，原来也是有企鹅的，北极熊也是吃企鹅的，他们的学名叫做大海雀，和企鹅一样是大型的游禽，和南极企鹅极为相似，一样的呆萌可爱。可是呢，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杀，这种北极企鹅已经在19世纪灭绝。500多年前，欧洲的早期航海家们在北极附近的一些岛屿上就发现了一种从后面看是黑色，从前面看是白色，不会飞的大鸟。它们身高将近有1米，胖胖的，这走起路来呢一摇一摆，下坡的时候一蹦一跳，非常可爱。那人们就把这种动物称作是 penguin， 也就是大家音译过来常说的企鹅。所以这大海雀就是人们最早概念上的企鹅。后来航海家们又来到了南极海的一些岛屿，居然又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北极动物，以为这种动物分布在地球的两端，也把它叫作为 penguin。可是就在人们在南极欢呼着发现企鹅的时候，北极的这种同名鸟类却迎来了他们的灾难。1844年7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北极企鹅大海雀正式灭绝。自此呢，这 penguin 的名字就正式让给了南极后来发现的这种企鹅。大海雀它是生活在北大西洋的海岸和孤岛上，南至西班牙南部，北至格陵兰岛、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能够深入到远洋地区去生活。它体长是75到80厘米，体重呢5000克，头部两侧以及它的喉和翅膀都是黑褐色。大海雀全身是以白黑两色为主，后背为黑色，胸部和腹部是白色。大海雀脚趾为黑色，脚趾间的蹼是棕色，喙为黑色，并且呢有白色的横向纹槽，每只眼睛和喙之间有一小块白色的羽毛，眼睛的虹膜呈红褐色。虽然大海雀看起来像南极的企鹅，但这两种鸟一丁点亲缘关系都没有，一个是属于横行目，一个属于企鹅目。实际上大海雀它反而和海鸭、刀嘴海雀甚至北极海鹰存在着血缘关系，人家他们才是大海雀的近亲。不过呢，大海雀之所以看起来像企鹅，是因为它们的生活方式极为相似。根据有限的记载，大海雀可以下潜到75米处，在捕捉大西洋飞鱼和柳叶鱼时，它们最深的记录甚至达到了130米。大海雀的繁殖期在6到7月份，在繁殖季节它们会上岸歇息产卵孵卵，但繁殖能力极低，每次只产1枚卵。它们把巢搭在岸上， 巢呢异常简陋，双方随便叼几根干草扔在一起就可以了，并且在六月份进行孵化。大海雀实行一夫一妻制，在一个多月的孵卵期内，双方轮流觅食，轮流孵卵，每枚卵上都有着各式各样的颜色和斑纹，看上去啊非常精致，蛋白色偏黄，夹杂有黑灰色的斑点和条纹，而且经常是在较大的一头聚集明显。在水下的大海雀们是勇猛的猎手，但是到了岸上，它们就变得行动笨拙，这因此也成为了它们的一个致命弱点，任何掠食动物的靠近都会让它们感受到威胁。北极大企鹅的天敌主要是大型的海洋哺乳动物和一些猛禽，比如就北极我们熟悉的北极老大北极熊。老大的主食虽然是海豹，但老大也有选择副食的权利，笨拙的北极大企鹅也曾是它捕食的猎物之一，它们的生存之道就是尽量远离天敌，但这并不容易。16世纪，欧洲各地的探险家纷纷跨越大西洋探寻新世界，欧洲的船员到北极时发现了这种黑白分明、体型较大的物种。由于企鹅在陆地上行动比较缓慢，许多船员大量捕杀企鹅，把企鹅的肉作为食物，羽毛作为御寒的衣物。由于欧洲船员的滥杀，北极的企鹅急剧减少。1844年7月3号，在冰岛附近的火岛，最后一对大海雀在孵蛋期间被杀死，它们的蛋也被肆意踩碎。就这样，一个曾经如此繁盛的物种骤然崩塌。北极企鹅灭绝之路已然无法挽回。庆幸的是，南极的企鹅生存能力和数量远比北极大海雀要高得多，目前没有灭绝的危险，但希望人类对这种可爱的动物能够加强保护，不再重蹈大海雀的覆辙。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0: 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海州出了一位实业界名人沈云佩，他是清光绪20年甲午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尚书、津浦铁路会办大臣、吏部右侍郎等职。后来在海州创办一系列实业，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在他的极力争取下，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红门，通达新浦、大浦，成为海州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沈云佩当年创办的实业，如今还能寻访到踪迹吗？近日，地方史专家马建尧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在民主路发现沈云佩清末商业用房的经过。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新浦因沿而起，早期新浦的东滩盐田属板浦厂，为运盐需要，于西沿河与龙尾河之间开挖前河，即今天的市化路。1862年，清同治元年，在前河岸边设置运盐码头，约在今南极路与市化路交汇处。随着大海东移，盐田荒废。富安、刘、王、李、赵四大姓看准了新浦河流纵横，舟楫繁忙，分至新浦做起农副产品生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清同治5年，即1866年，当时12岁的沈云佩与同窗学友到新浦游玩，看到因海水退去而废弃的大片盐田，便建议父亲沈观国买下新浦的荒废盐滩。光绪26年，即1900年，沈云佩经过对新浦多年的考察，与管家商议，决定将海州的沈家实业移往新浦。沈云佩在前河北岸建起大片房产，东起现生庆宫茶庄，西至王巷，也就是今天市化路之北，从海州搬来生泉曹房、生态油坊、生茂杂货店、生茂粮行等沈家企业。这一年正是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海州偏于一隅，没有遭受影响，给沈云佩在新浦兴办实业提供了时机。沈云佩连续几年在前河北岸开发出杨桥巷商业地段，依托前河运输经营粮食、布匹、油料、烧酒及杂货等，使杨桥巷处南极北路前身成为昔日老街的商业中心。随着沈氏商业发展，商铺北侧形成的土路便为后来民主路早期雏形。1905年开始出现新浦镇地名。1910年，清廷试行地方自治，并镇大镇称市，小者为乡。新浦属临洪市，当时已有居民5000余人。2018年3月，市民俗馆组织地方学者对民主路西段历史建筑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马建尧受邀参加。调查中发现，前河路5号庄宅院落为清末建筑，该院北临民主中路，南至原前河北岸，东边临南极路，院内东西屋各3间为中式民居，东屋梁架为苏式5架梁，楠木板雕花间壁，青砖墙体保存良好。该建筑檐口为菱角檐，黑木板门，精致的门头砖雕门牙，紧贴木门框的木门套。当时感觉这处建筑可能是清末沈云佩的商业用房，但无史料证实。民主路这遗存的清代建筑是沈云佩当年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吗？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咨询了原房产局工作人员， 得知自王巷大众副食品店至南极路口，这片临民主路建筑历史上隶属三家所有，西边为张建书家，中间是庄思道家，最东面是周彦博家。这是1956年对私房改造前的情况统计。经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周彦博所住南北两个小院，临民主路有门面房三间，是租用沈仲长的。1918年沈云佩去世，沈氏长子也早逝，家族产业由次子沈仲长负责打理。从原市房产局档案得知，抗战前曾任东海县商会会长的周彦博帮助沈仲长处理过一起商业纠纷。据周彦博孙子诉说，为答谢，沈家允诺将前河路口空地让周彦博盖房，周家在上面盖起两层小楼。日本投降后，两家为产权打起官司，东海县法院判楼上归沈家，楼下属周家。新中国成立后，楼上房屋由锦屏林矿接管，楼下房屋1953年前由民主街借用作为办公使用。南极路经过两次扩修，杨桥巷与周家所住两个小院及前河路口小楼均遭拆除，现在南极路口已是庄自道原房产，也就是前河路五号。大众副食品店是在原张建书家原址上盖的，店后原张家院落已拆除，上面建起居民楼。经走访张建书侄儿，这位1945年出生的老人说，张家有三个院落，院内青石铺地，为张家兄弟三人居住。临民主路有门面五间，开设万新永商号，院内平房23间，青砖灰瓦，北面店铺临街，南面后门进货。当时前河已干涸成沟。2025年，马建尧又寻访到庄自道孙辈多人，其爷爷庄自道兄弟两人，听老人讲过，是北洋时期来的新埔，以挑担卖货为生。打奉军那年，庄自道救过一名军官性命，那军官给了许多钱，并在商界联络人脉，庄自道做起大生意。有了钱的庄自道买下民主路这大片房产。庄家孙辈说，在大众食品店至杨桥巷这三处院落中，庄家面积最大，房子最多，也是临民主路开店，南面有门进出。查阅有关史料，北洋时期的新埔为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管辖，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部打进海州城，随后占领新埔。11月8日，白宝山在孙传芳帮助下夺回海州，重占新埔。沈云佩在北方闹义和团时开发新埔，沿前河建起大片房产，将海州多个企业迁至新埔。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相隔20多年。当年沈家的房产成色仍很新，庄自道相中买下，在情理之中。沈云佩去世后，沈家企业已不如当年，遂将房子卖出。张建书如庄自道一样，买的也是沈云佩当年的商业用房。时间已经过去120多年，当年的前河成为市化路，新埔大街改成民主路。沈云佩开发新埔的商业用房仅存前河路五号庄家东西屋各三间，还有沿民主路店铺房9间，只是民主路不断垫高，门面房显得那么矮小，门头招牌遮挡，难见当初模样。沈云佩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他用实力再造了商业新埔镇。民主路这处沈家商业用房见证了新埔开埠之初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遗存。
1: 青石巷深镌刻千年诗赋，沿河浪涌激荡今朝风流。海州名人录，聆听名人故事，品读海州春秋。
0: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沈云佩这位堪称传奇的实业家。沈云佩咸丰4年3月生于海州高桥巡检司恒兴号堆房， 后居海州城西门内沈氏祖宅。1972年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官宦生涯，先后为海州团练大臣、工部典农司校尉、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右丞、右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资政院帮办大臣、吏部右侍郎、必德院顾问大臣、金浦铁路帮办大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中华实业协会会长、上海实业协会会长、浦信铁路督办等。沈云佩于1873年中举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当年即在家乡洪门与六里河小围兴建码头，先后购置声茂号火轮三艘，从事贸易业，后又在南京成立运输公司，贸易范围远达新疆喀什、外蒙古、俄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使海州的进出口量为大运河咽喉淮安港的六倍，海州成为全国瞩目的商埠。1893年，沈云佩在海州兴办种植试验场，试种胡桑、蓝靛、铜麻、棉花、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特别是通过试验打破了海州盐碱地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说法，揭开了海州地区的种棉史。他投资16万元兴办洪门果园，引进古安梨、鸭梨、黄梨、美国葡萄等。1898年起，沈云佩与候补道台、宋志基等采取集资以工代赈等法，在海州云台山兴办茶叶公司，大力种植推广云雾茶，并获用开劝亚会金奖。1899年，沈云佩又追加4万元拓展其祖父沈寿恩开办的洪门生泉槽房，其生产的玫瑰露酒获世界博览会金奖。1901年，沈云佩为了发展家乡海州的邮政事业，出面与朝廷商部及江苏省斡旋协调，使新浦汉路邮路得以于当年开通，虽邮件尚需从镇江及清江浦转寄，也大大改善了海州地区对外通讯状况。1904年，与人合作开办海州削皮制革总厂，并在河南周口、宜州、天津开办分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皮革制造企业，开中国皮革削制业之先河。他还兴办海干垦木公司、榨油厂、织布厂、南京榨绸厂、南京供销运输公司、南北货贸易公司、当铺以及锦屏磷矿等，成为全国排名第二的实业巨子。在他的争取下，1905年8月，光绪皇帝批准海州自开商委，使海州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他先后15次筹谋陇海铁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保证陇海铁路顺利修筑。1925年从徐州通至新浦，1935年通达连云港。沈云佩在朝廷为官，特别是入主农工商部、邮传部后，力主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些新法，帮助光绪皇帝搞维新，成为帝党维新派人士，被光绪皇帝视作前期无仇之朝中无第二人可比，被朝野誉之人日无双之翘楚，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近代交通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1: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1: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1: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

0: 受到家里面的影响，这一天就发生了情况。天花板的提示，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
1: 直播黎明港，
2: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3: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3: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一到周五呢，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多了一种声音，就是办公室里敲键盘的节奏好像快了，看窗外的时间呢也好像多了，手机里翻来翻去全都是周末去哪儿的搜索记录。如果您也正在盘算这个周末怎么过，那么我建议你把手机放下，听我把这个夏天的答案直接送到你的耳边。有人问连云港的这个夏天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呢？告诉大家，不是从第一声蝉鸣，也不是第一口西瓜，我告诉你，今年的这个夏天是从第一杯咖啡开始的，而且是那种啊，推门就见海，转身就看山，抬头就看日出的咖啡。我们呢花了整整一个星期跑遍了连云区的海岸线和山间小路，亲手整理了一份连云区山海咖啡地图，五个区域七间店，从连岛的最东端到阳山岛的跨海大桥，每一杯都有不同的风景作为背景。先说连岛，你要是愿意凌晨四点半起床，那就直奔羊窝头。那家叫做羊窝头的悬岸海景咖啡24小时亮着灯，你点一杯热拿铁，站在落地窗前看整片黄海从墨蓝变成绯红再变成金色，那就是咱们江苏最好的日出观景台，没有之一啊。那么等太阳完全跳出来，你手里的咖啡刚好温热，那一刻你会觉得早起这件事值了。到了下午呢，玩累了苏马湾的沙滩和环海栈道，脚上呢还沾着细沙，别急着走。西侧的那家贪玩计划推门呢就是海滩，点一杯果味气泡冰脆，坐在门口的这个椅子里，看潮水涨落，听海风穿过耳畔，你什么都不用想，就看着孩子在沙滩上疯跑，或者跟闺蜜聊些有的没的，那种松弛感呢是空调房里给不了的。傍晚时分呢，自驾去西连岛免费区域，那家听风海集就在海边公路灯塔旁边，捧一杯咖啡，站在彩虹楼梯上看夕阳把灯塔染成橘红色，海面是波光粼粼，这一刻的连岛浪漫的不像话。如果说你更喜欢山，那就去海上云台山，山腰唐王湖旁有一家茶语咖啡，藏在整片茶园里，你不光能喝到经典的拿铁，还能试试他们家的云雾茶拿铁，把本地山茶和咖啡融在一起，坐在湖边看游船桨板在水面上划出波纹，那是山间独有的清凉。还有连云老街，百年的石街，民国洋房，慢悠悠地逛一个下午，累了就拐进1933书局。这个名字呢，取自连云港开港那一年。点上一杯咖啡，选一本好书，坐在窗前看夕阳给石街镀上金色，你会觉得时间都慢了半拍。如果你想在海边放空啊，我就想在海边放空，我哪里都不想去，那么在海一方公园的旁边的比心咖啡最适合你，白蓝相间的店面，推门就是沙滩，平价呢又好喝，拎着咖啡漫步海边等一场日落，完美。那么最后呢，别忘了阳山岛，那家布吉咖啡就在岛入口，欧式小屋像从托斯卡纳搬来的，傍晚时分跨海大桥的灯光亮起，夕阳把大海染成金色，你坐在窗前，一杯冰咖，一张照片，朋友圈里全是问这是哪里的留言。这个周末呢，我帮你们规划好了好几条路线啊，凌晨连岛追日出，上午环岛漫游，傍晚西连岛看灯塔落日，或者午后老街喝下午茶，傍晚阳山岛等跨海大桥余晖，再或者一天上山下海，云台山品茶咖，再转场海边吹风，怎么走都行，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去。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把这份咖啡地图的每一站都掰开揉碎讲给你听，哪家店看日出角度最好，哪家店离停车场最近，哪家店的创意饮品最值得拍照，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连云港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一说你最想打卡哪一家，或者分享你私藏的连云区的小众咖啡角落。这个周末说不定我们还真的能在某个海边咖啡店偶遇呢啊！一边给大家介绍，一边我的心是蠢蠢欲动。
好了，方向盘握紧，耳朵交给我，接下来就是进入今天的资讯时间，但是心里呢，你就可以开始计划这个周末的山海之约了。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继续出发，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是参与我们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我的抖音号是连云港静姐姐啊，连云港静姐姐目前呢正在抖音直播当中，已经看到我们的好多老粉啊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啊。波哥早上好。还有刚才哪位朋友说，哎呀这么早啊，幸福之约说天天这么早，一周两天到三天这么早，我们的节目是7:30开始。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新朋友呢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啊，老朋友也可以给我点点赞啊，感谢人民，还感谢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关注了我啊，感谢江苏爱华关注了我。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经常往返连云港和南京的朋友要注意了，以后两地跑又多了一个省钱又省心的选择。6月30号，也就是本周一，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汽车公司正式开通了连云港至南京便民快巴专线。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优惠。期间咱们连云港出发票价只需要41.8元，南京呢返回80元，全程投入新能源客运大巴，早上7:30从宿迁快客站出发，下午1:30从南京小红山汽车客运站返回，单程运行时间大约4.5小时，40多啊，坐4.5小时从家门口直达南京市区，这个性价比确实很能打。那么开通首日反响怎么样呢？上座率是达到90%，很多旅客反馈说车内空间宽敞，设施完善，全程坐着不累。对于学生党、通勤族和周末想出去转转的朋友来说，这一条线可以说是精准戳中了需求。线路怎么走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首发站是苏新快客，7:38呢，它就停靠到新海高级中学北门的公交站了，7:40呢，停靠到科创城的公交站了，全程2个官方合规配客站点，购票时选择对应站点就能上下车，大约11:40抵达南京玄武大道地铁接驳点，12:00左右到达南京汽车客运站。需要注意的是，车辆只在指定站点停靠，站外不能拦车，也不能中途随意上下客。购票渠道方面呢，线上可以通过连云港汽车运输公众号或者巴士管家 APP 购票，线下呢可以直接在苏新汽车客运站售票窗口购买，实行实名制，购票时记得填写乘车人的身份证信息。车辆呢是48座的新能源大巴，一人一座，成功购票后座位就锁定了，保证每个人都有专属座位。那么关于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这里也统一回答一下。儿童票方面啊，6周岁以下或者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免票，6周岁到14周岁，身高1.2米到1.5米之间的儿童需要购买半价儿童票。每名成年人呢只能带1名免票儿童，超过的都需要买半票。这条路线不限户籍，外地游客、务工、求学的朋友都可以正常购票乘车，而且这不是临时线路，是获批的正规的跨城客运班车，每日固定班次，常态化运营，后期还会根据客流情况增加班次。那么就有网友算了一笔账啊，41.8元，在有的地方连杯咖啡带蛋糕都买不到，现在却能一路坐去南京。周末想去夫子庙逛吃，去老门东拍照，去玄武湖吹风，路费零负担，说走就走。无论是大学生返校、打工人出差，还是全家出游，这条线呢都能够帮大家省下一笔实实在在的路费。那么具体的班次和购票信息，大家可以关注连云港汽车运输公司的这个公众号查询。这一条便民快巴让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听友莫也就说了，主要高铁2.5小时也不快，加上进出站也得3个小时。哎，确实，哎，你看高铁的票价是不是要比这个要高一些？你看它才41.8元。说实话，昨晚编稿子的时候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也想着我什么时候抓紧时间也要去一趟，太划算了。以前好像单程啊，就是它的这个往返的票价。最近身边不少刚考完高考的孩子和放暑假的大学生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现在报名学车会不会排不上队呢？因为往年暑期驾校报名那叫一个火爆，排队等开班等个1-2周都是常事，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了。昨天记者从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我市针对暑期驾培报名热潮已经优化调整了驾培开班管理规则，简单来说就是3个字，增名额、提频次、缩等待。全市单月可新增学车名额1282个，整体培训容量提升33%，开班等待周期大幅压缩。换句话说，今年暑期想学车不用再干等着了。 那么具体怎么调整的呢？这次分开两个时段执行，6月10号到9月20号的暑期保障阶段，小型车辆驾培开班频次从原来的每周一次提升到了每周四次，单车每月参训人数上限也从6人上调到了8人，频次翻倍，名额扩容，双管齐下。而从9月21号起转入常规运营时段后，开班频次优化为每周2次，既保旺季也不浪费淡季资源。可能有听众要问了，这个调整到底能多容纳多少人呢？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全市现在有在册驾校27家，合规运营的 C1 C2 教练车共641辆，按照新标一算，那么单月新增1282个培训名额，整体容量增幅达到了33%，也就是说，过去暑假报不上名、排不上队的压力，这回被实实在在的分流了。那对想学车的朋友来说，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首先是快，之前每周只开一次班，你要是周一没赶上，就得等到下一周。现在周一至周四报名时间对，时间内啊，头一天完成报名手续，第二天就能够完成开班录入，报名和上车之间不用再熬那一周了。那么其次呢，就是稳。名额开放的同时，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暑期会严抓学时审核监管，常态化核查培训学时真实性，严防虚假学时、代刷培训记录等违规行为，守好培训质量和道路交通安全的底线。有驾校负责人就感慨说哈，往年暑期一到，排队报啊排名啊报名排长队是常态，学生急，家长催，驾校呢也干着急。现在呢频次提上来，名额放开了，运力释放出来了，驾校既能接住暑期学生客流，车辆利用率也提高了，是一步多赢的好棋。所以呢，想趁着暑假拿驾照的学生朋友，今年可以放心报名了。但是也提醒大家，学车这事儿急不得，选正规驾校，签正规合同，按规范学时培训，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将来上路的安全打底。那么具体报名事宜可以咨询市区各正规驾校，或者关注市交通运输局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这个夏天，愿想学车的朋友都能约得上、学得顺、考得过。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驾校放开的这个渠道，它是等于说是简单说来扩招了吧，效率提升了，报名的这个效率提升了，但是咱们车管部门考试的这个效率有没有提高呢？就是会不会我这边报名报上了，我也学上了，但是我到车管所去考试的时候，我还是得排大队呢？我今天替大家问一问啊，下周节目告诉大家，因为明天周六不上节目了。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APP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 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2: 即刻解锁。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 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好的，还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近来呢，提供上门洗头服务悄然成为青年就业创业的新风口。那么据九派新闻报道，一批年轻从业者携带洗护工具，折叠洗头床上折叠的洗头床上门服务，医院术后患者、卧床老人、产后宝妈是主要的服务对象。不少人呢，月收入稳定可达20000，有人将其作为灵活增收渠道，也有人深耕居家护理赛道，规划打造标准化便民护理品牌。上门洗头成为新风口的背后，是当代青年择业观念的深刻转变，也打破了世俗长久以来用体面二字划分职业优劣的固有偏见。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存在固化的择业评判标准，写字楼白领、稳定编制、大厂岗位才是公认的体面工作。上门服务、手工实操类民生行业常常被扣上低人一等的标签。从这个报道呢，我们可以知道，上门洗头行业走红之初，类似疑问也是不绝于耳。年纪轻轻，为何不去找一份光鲜稳定的工作，反倒为上门为他人洗头呢？可是现实需求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术后行动不便的病人无法外出理发，坐月子的产妇最不宜吹风受凉，独居高龄老人腿脚不便，难以出门打理头发。上门洗护满足的正是这群特殊群体维持生活尊严的刚需。那么从业者把控水温，严格一刻一消毒，耐心梳理干枯打结的长发，耗费1-2小时细致服务，凭实打实的手艺与服务换取收入，每一分酬劳都来得坦荡踏实，这份工作就自有光彩。这些年轻人也给自己给足了体面。事实上呢，当下各类新业态持续涌现，人社部呢也不断地扩充新职业目录，居家上门服务、便民护理等轻资产赛道为深陷传统赛道内卷的年轻人开辟了全新的出路。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线上接单平台大幅降低创业门槛，一套工具、一部手机就能够开启自己的小事业。上门洗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从业者，而且一些人不再满足零散接单，主动组建小型服务团队，统一工装，规范服务流程，通过短视频宣传拓客客源，那么一步步向专业化、品牌化居家护理服务商转型。这些年轻人不畏惧小众行业，善于挖掘民生细微需求，敢闯敢试，主动创新，尽显新时代青年灵活务实的奋斗特质。相较于父辈追求的一份工作干终身，当代年轻人更加看重职业自主权、个人获得感与长期成长空间。他们不再盲目从单一的成功模板，更拒绝被传统体面论绑架，已然形成了更加包容务实的职业认知。360行，行行出彩。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得勤掉得多，洗得少头皮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越来越靠后，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

验装，相当于100出头到手足足八件套。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别说618，全年都是独一份。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头屑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下单。洗发水千千万，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的追捧呢？答案就两个字，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农参米，龙脊山的山泉水，姚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雅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贵了，而今天100出头，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合适。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4: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风雅韵。